0: 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1度，最低气温24.8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幽到凉，明天凉，后天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左右，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昨天启动，这是上海推动入境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举措，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标志性品牌，诚邀全球旅客走进上海，感受上海，尽情体验中国和上海的无限魅力。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并启动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市委副书记、市长公正致辞。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健、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出席启动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赵佳明、卢山出席。公正在致辞时表示，上海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购在中国系列活动部署，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积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着力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持续扩大入境消费和外来消费，加快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聚焦跨界融合，打造更高能级的活动矩阵，聚焦家庭消费，丰富更具特色的产品供给，聚焦服务质效，营造更加便利的消费环境，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全球旅客安心消费、舒心享受，在上海聆听世界脉动，沉浸艺术盛宴，品味环球美食，乐享夏日激情。活动现场，上海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中国上海站、上海国际光影节、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迪士尼乐园10周年夏季庆典活动、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小红书第二届 Redland、 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等11项标杆活动分别做了推介。
0: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持续到10月，立足展现城市生活方式，在持续扩大入境消费的基础上，聚焦家庭消费场景，向市民游客和全球来宾发出一场属于上海的夏日邀约。请听报道。
2: 在热情活力的氛围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发布了本届上海之夏的11项国际化标杆活动，涵盖体育嘉年华、城市漫游、文博、探秘等多个领域。其中，体育嘉年华标杆活动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将于9月12号到14号登陆奉贤海湾全新赛道，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将首次亮相赛事。上海和会体育赛事策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一豪说，今年的观众人数预计较去年提升30%，达到40,000人次左右，契合上海之夏主题。今年将为喜爱赛车运动的家庭观众推出亲子门票和景点联动套票。
3: 白天看比赛的飞驰，会有中国品牌首次参与这个比赛。晚上的话，享受音乐、美食、非遗的一些表演。我们有一个亲子票，打8折。买了这个门票以后呢，你在奉贤的景点，像碧海金沙，再有一个额外的8折优惠。
2: 接下来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等多元主题活动都将轮番登场，燃爆夏日体验，为最大限度激发标杆活动引流能力。本届上海之夏持续深化票根经济的带动作用，美团将通过线上流量与线下体验融合，聚焦美食市集、体育赛事、文化旅游、亲子宠物等主题，助力重点商圈消费活力提升。美团公共事务副总经理梁荣华说，
4: 上博美洲展我们今年是官方的票务合作伙伴，环球美食的套餐跟美洲展的这个门票捆绑，推出了美食加门票，跟亚宠展也合作，今年会有个全程联动，跟所有的宠物友好商圈以及宠物友好的商户联合推出打卡的路线。
2: 为进一步提升来沪游客，特别是入境游客的消费便利度，涵盖交通出行、住宿、餐饮、支付便利等多方资源的8大主题服务产品同步发布。百联集团推出1元消费券，连连购平台联动东航、银联集核心商圈等，让购物、观演、观赛、旅游一票畅享。90集团上海 Pass 推出小夏限定一日通票，海外版 NFC 虚拟交通卡等多款产品，为全球游客打造一站式城市文旅消费出行体验。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介绍，
5: 上海小夏的一日游主题产品标准卡的基础上，我们带来了一个情感陪伴的毛绒玩具的产品，叠加了更多的商圈优惠，打破了交通文旅和商圈的行业壁垒。海外版的手机虚拟交通卡，境外的游客是在 EasyGo 这个平台上免费的申领，还能在全国330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刷卡使用，体现了我们上海作为入境第一站的国际化的服务水平。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昨天在中华艺术宫开幕，首日便迎来不少市民游客。这是马王堆考古发掘50多年来省外展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精品大展，不仅汇聚了重磅文物，更通过沉浸空间的打造，让人看到文物背后古人安顿生命的智慧。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请听报道。
6: 展览主要分为纹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篇章，解锁每个篇章都要拨开一层帷幕，引人先走进汉代贵族的日常，再深入探寻他们的生命观。当被问及展览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不少观众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首批禁止出国进展览文物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的原件。
7: 10岁，我是从苏州来的，感觉古时候条件没有我们那么好，也能画出来那么好看的画。
8: 这个帛画它真的很震撼，那个线条什么的都很有力量。
9: 辛追夫人那个衣服能够了解到古人对这种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解。
6: 这件用毛笔绘制在丝帛之上的梯形帛画，尽管距今已有2000多年，仍然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在古代，它相当于招魂幡。讲解员竹新玉介绍，整幅画面由上至下可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寄托着古人灵魂不死、肉体长存的永生愿景。
10: 天上的部分呢，形成一个日月同辉的景象。那在月亮上面可以看到有蟾蜍，还有一只玉兔。再往下面看，这里呢是天门，要上天必须要通过这道天门的。那左右两边 站着两位守门神，他们正在迎接墓主人到来，星锥闪亮登场了。那我们再往下面看，会看到他的亲人正在哀痛地悼念着他。再往下呢，就到了冥界的一个位置。

0: 而这幅帛画一道把人们带到过去的，还有一段特制的音乐，空灵悠远的颂钵，清脆淋漓的七弦琴，雄浑磅礴的钟鼓齐鸣，依次弥漫在展厅中，让人从眼入脑，从耳入心，仿佛触碰到了汉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向丽萍说，声音的设计思路贯穿展览始终。
1: 比如在宴乐区，它会有根据我们出土的文物的那些乐器，然后再追摹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比如像那些编钟、鼓这些声音，里边呢有新追夫人和各位贵妇人穿的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呢就是环佩叮咚的那种感觉。
0: 整场展览调动的不止眼睛耳朵，而是通过打造沉浸式空间，打开观众的五官。比如在名为《千金一日》的数字展厅，大家可以跟着新追夫人体验汉代贵族女性梳妆、宴饮、赏月等生活片段。上下左右皆是屏幕，汉代人的审美意趣、美学追求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最终呈现出视死如是生的生命观念。向丽萍表示，展览想要表达的不只是文物本身。
1: 通过看那个马王堆，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智慧，然后看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所以它是全方位的，从日常生活的，从休闲到那个养生，然后再去到就是对宇宙、对生命的思考，在展厅里就可以就非常有代入感，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生命和生活方式，其实一直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延续在流淌。
0: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号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展出，展期16个月。作为接棒古埃及文明大展的力作，此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展品数量是其3倍不止，超过1000组，约3000件文物飞行14000多公里抵达上海。整座展馆更是为了这个展览腾空，量身展陈出3000年的古文明脉络。昨天，上海博物馆再次举行发布会，为这次被称为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的展览造势。请听报道。
3: 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的正门，广场中央4米高的卡拉克莫尔51号石碑已经矗立迎宾，两侧的玉米地长势喜人，也已窜到了1米多高。在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看来，玉米就是通往美洲古代文明谱系的钥匙。
4: 很多人很奇怪，市中心上海寸土寸金，你去种那个玉米干什么？玉米是理解我们美洲宇宙观的一把钥匙。除了我们的花坛、观众排队的通道两侧，我们也种上了玉米啊，让观众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就从玉米地穿过来。
3: 经过4.5吨重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就能感受到神圣时空板块中玉米的分量。奥尔梅克人不仅将之驯化，更奉为神明。策展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中美洲考古学博士葛韵举例说，
5: 我们现在看到右边这一件石斧上刻了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它脑袋顶上发芽冒出了一个玉米，四个角呢也有其他的小玉米。在其他的古代文明里边，并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像中美洲是这样的，把某一种食物尊奉为神。玉米神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食物神。
3: 美洲古代文明体量庞大，种类繁多，这次展览完整系统地呈现其主流发展脉络，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楚晓波说，它不仅是迄今为止展陈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厚、叙事最完整的世界古代文明展，还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动用2架波音777大型货机，全程往返近3万公里，开展文物包机运输。为了迎接这些远道来出差的文物，上博人民广场馆更是整体腾空，最终形成了近1万平方米的沉浸式展陈空间，才得以让近3000年的美洲古代文明谱系一览无遗。
4: 跨越27000多公里，动用了2架大型的货机包机运输，我们也联合了墨西哥、秘鲁10几家文博机构，把将近3000件文物请到了上海。我们之前的埃及展是788件文物，我们这次可以说是翻了3倍以上。这是一场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的文明的盛典。
3: 这次展览是中国在全球考古知识体系中参与阐释世界其他文明的一次公共实践，而奇妙的是，在中华

0: 文明与美洲文明的互鉴对话中，总有一种似曾相识，建立起超越地理隔阂的深层关联。
1: 我们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共鸣。如果没有说明牌，你都不知道这件文物到底是中国的还是美洲的，因为它们非常的相似。我们希望引发一种思考，也是把我们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参照系，去理解另一种同样伟大、同样深邃的文明体系。中国的策展人在世界文明领域研究当中发出一种独立的声音。
0: 以上由记者戴琳、李德正报道。
2: 今天，2026年第21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CCG Expo） 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启幕。为期3天的展会聚焦桌游、独立游戏专业赛道，展区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聚214家企业、工作室、个人设计师，以及450多款精心遴选的游戏产品。展馆外则已持续至8月底的“穿越 City” 和他一起游上海全程打卡活动，进入第2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带动上海暑期文旅消费。
3: 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2112.6万人次，出入境、出入港交通工具14.6万架次，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达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超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超60%，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邮轮口岸同样热闹非凡，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在邮轮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达74.4万人次。
2: 2026年长三角市场监管专题合作组工作会议昨天在沪召开，会上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助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若干举措》，《长三角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药品多仓协同运营管理规范2026版》三项成果。市市场监管局科信处处长靳昂介绍，依托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长三角市场监管数据应用平台已完成底座搭建，今年要实现数据的贯通活用。目前平台已梳理包括10大类、21小类、375项指标的数据清单，覆盖超7600万家的经营主体的信息，累计数据总量超过6亿条。
4: 比如说原来是一些企业，他如果要做跨省迁移的话，需要多地跑、两头跑、反复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他只要在线上提交材料到迁入地的这个窗口，就能够方便的一次性办理。通过这个平台建设呢，就是实现我们市场准入啊、信用监管啊等等这些业务的一个跨域协同，让经营主体的跨域流动更加畅通。
2: 截至去年底，长三角区域共有各类经营主体约3828.31万户。去年，这些主体呈现出创新引领突出、协调与质量并进、活力持续释放、秩序稳中有进的良性发展格局。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处处长李晶介绍，上海正牵头推进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前沿领域制定国际标准。
5: 今年呢，我们选取了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几个方面的这个重点领域去合作，一起共同制定国际标准。长三角的人工智能产业具有独特的优势，上海呢在大模型以及标准化方面呢，我们已经有专家向国际组织提出了相应的提案，所以我们觉得需要利用好长三角丰富的场景优势，共同去制定国际标准。
2: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日前，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在北京闭幕。昨天，中东欧多国新闻发言人代表团在上海开展实地参访交流，来到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近距离感受上海现代化发展活力。这座被称为上海树店的文创园区位于嘉定区草庵公路，占地近250亩，目前拥有300多。

0: 个室内场景。在近3000平方米汉唐风内景中，外宾们穿上特色中国服饰，沉浸式感受中国短剧的拍摄氛围。波兰执政联盟新左翼党媒体事务负责人皮奥特·贾基诺夫斯基为这里的软硬件服务点赞。
1: 这个地方的置景非常棒，拍电影的条件特别好， AI 技术运用也十分出色，很多波兰电影人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影棚。
0: 据了解，这里每年服务剧组超过150个，吸引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剧组来拍摄。负责园区运营的上海西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介绍，
2: 我们现在对于旅游团、对散客都开始有不同的路线可以去看，片场一日游已经和各种旅行社去做了一个相应的定制行程，很多市民朋友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去感受一下片场是什么样子的，古风拍摄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用 AI 来去生成一些短剧。
0: 今年五月以来，一系列中国中东欧国家友好交流活动在中国举办。作为跨区域合作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14年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3: 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申城处在梅雨带南部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下周初申城降水有所减弱，最高气温随之上升，预计在34度附近。周中后期起，申城又将多阵雨天气，东南风增大，最高气温略有下滑。台风方面，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区域有双台风活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此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710公里的洋面上，未来将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10号后靠近我国东部海区，我国东部海域和东部地区将有强风雨，需持续关注其发展动向。
4: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3: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成

0: 超过日本。数据显示，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六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 日本企业在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效率方面有较高口碑，但由于电动汽车产品线有限，难以享受到欧洲各国优惠政策红利。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公告， 2027年1月1号起 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据了解，纳税人已有的或新增的上述车辆类型均包含在内，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就是说，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业内人士表示，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1.5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0: 市发改委发布本市油价调整的通知，自今天0点起， 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7.14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7.6元， 0号柴油下调为每升6.8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费约38元。
1: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昨天发布公告显示，自明天0点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
0: 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和松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 4K 横屏精品红色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 将于7月6号登陆东方卫视品质东方微剧场，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档播出， 并同步上线全网各大新媒体平台。侯少球是一位革命烈士， 也是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7年牺牲时 年仅31岁。 微短剧以他为故事原型， 突破传统红色影视作品的叙事范式， 创新性植入脑机接口故事设定， 搭建起2027年现代时空 和上世纪20年代双时空叙事架构。 剧集以烈士后人青年程序员侯浩磊为视角， 一次意外中其意识穿越回100年前的松江， 亲身经历先辈侯少球从半抱半学投身革命到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的壮烈一生。
2: 侯少球烈士曾孙侯浩翔说，用不同的视角吧去感受当时的舍家为国壮怀激烈，为国奉献的这样一种勇气和决心，就相当于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去参与，然后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视角和状态，所以微短剧的这样一个形式传播也会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0: 该剧是全国首部4K横屏红色微短剧， 剧中融入了G60科创云廊、醉白池、云间第一楼等松江元素，为后续剧情地图打卡联动文商旅体展创造条件。 SMG东方娱乐也与松江区文旅局围绕打造上海之根文化大IP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0: 松江区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黄银月说，
1: 侯少球呢是在我们松江的主城区了出生的，包括成长的足迹，然后也是在我们松江的府城，所以他可以跟我们松江的府城、昌城，然后包括车墩的一些景点、文旅的一些场景，然后进行一个深度融合，通过这个红色文化

0: 资源支撑育人的作用。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本台记者李斌昨天从上海城头了解到，由敦港航运枢纽节制闸工程已完成通水，按计划在主汛期来临前发挥防汛除涝功能，为青浦松江片区的防洪减灾提供保障。由敦港航运枢纽位于松江区石湖荡镇由敦港与横辽京交汇处，是上海市“十四五”重大水利航运工程，一环实设内河高等级航道西环线核心控制性节点。目前，上海城头正有序推进节制闸收尾工作，确保在2030年全面建成。
1: 今天，浦东机场南进出场路地道东线及配套地面道路将陆续启用通车，届时车辆将减少绕行 1.5 公里。此前这条机场南片区的主干道是一条地面道路，正好从新建 T3 航站楼施工区域横穿而过，为配合 T3 建设，道路必须改为地道通行。继今年一月出航站楼方向的西线地道先行通车后，进航站楼的东线地道也于今天开通。根据交警部门安排，今天将先行把两港大道到机场方向车辆切换到东线地道通行，后续再进行 S32 公路到机场方向车辆的切换。在道路限行拉直后，旅客由南到北进入浦东机场将减少绕行 1.5 公里车程，节省时间近5分钟，而且这条地道的照明系统也全面升级。过去这座立交主要承担 S32 申嘉湖高速两港公路与浦东机场 T1 T2 航站楼之间的连通，未来随着上海东站和 T3 航站楼的建成，它将升级为连接机场、高铁、轨交和城市快速路网的超大型综合立交。
2: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组成活动，大豫园夏日奇幻夜昨晚开启，四大国创 IP 动画集结豫园商城万物有灵游园会，吸引大批年轻粉丝冒雨打卡这座痛园，带动线下消费。场内众多联名老字号品牌和商户迎来了暑期销量开门红，请听报道。
3: 超级喜欢它，第一次来这边，我们肯定会收藏下，然后把它放得好好的，然后保存起来，保存10000年。
4: 中考嘛，特别符合那个风格，感觉被幸福包住了。
5: 豫园商城绿波廊外卖窗口前，20岁的小梦同学带着妹妹激动入手国创动漫联名蝴蝶酥，他们还要去打卡宁波汤圆、湖心亭。超过10家商户深度参与了这场奇幻联动，当天销量都一路走高。粉丝默默说，各种美陈也超级用心，凡人、罗小黑战记、时光代理人、 Heaven Official's Blessing 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都被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
6: 我蛮震惊的，因为其实在我心我觉得豫园没想到如此之 fashion 啊，但是其实豫园去年的这个活动搞得就蛮好，今年它就是会更加年轻一点，然后会更加听劝一点。就去年大家说哦 IP 人物少了，它今年就会上了很多新的 IP， 那边有一个剑阵，我真的推荐大家都来看一下，非常惊艳的，一共有400多把剑，就看得出豫园非常的走心。
5: 此次大豫园夏日奇幻夜主打日夜游园，步步皆奇遇。开幕当晚7:35，星河夜宴开幕大秀准时在华宝楼前上演，荧光棒就像一片海，时不时还有全场热烈大合唱。现场粉丝还可以手提四大国创 IP 动画定制灵灯，开启沉浸式的夜游副本，在灯光摇曳里领略老城乡别样的夜游奇境。在九曲桥等核心打卡点举起手机就能体验 AR 实境互动，专属的 IP 角色会随镜头扫过水面与飞檐，跃入现实风景之中。另外从保安保洁人员到联名商户店员都会化身 NPC 全员入戏，这一连串的设计都精准俘获了年轻粉丝的心，也是大豫园战略结构下对年轻客群全力争取的表现。大豫园商业发展集团首席传播官豫园一期联席 CMO 王鹏坦言，暑期档尤为关键。
7: 在暑期客流当中，其实60%以上都是我们要的年轻人。去年其实整个的暑期的客流30%多的提升，整个的 GMV 的销售其实提升了30%多。我们自己的老庙黄金首创 IP 做了一些合作，一个手串1000几百块钱，其实消费力非常的可观，当天其实几百万的货盘都已经一售而空。
5: 王鹏表示，目前年轻客群占比已经稳定在50%以上，在

0: 来的52天里，大预言的精彩活动将不间断上演。7月11日，全阵容 IP Coaster 大巡游将震撼登场，紧随其后是凡人动画六周年限定活动，浪漫的七夕庙会正蓄势待发。这个夏天，大预言将在年轻语境中用时尚潮流的形式焕发更多蓬勃生机。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昨天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将和探索三号一起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2:04在仙岛诸岛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部分市民反映有震感，还有人称震感明显。对此，上海市震灾风险防治中心主任周伯昌表示，
3: 从上海市地震局监测到的地面加速度数据来看，地震烈度普遍很小，基本在1度左右，所以本次地震不会对上海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更不会引发次生灾害。截止目前呢，也没有人员伤亡、建筑物的震损的情况，市民不必担心，也不必恐慌。
2: 地震时，部分市民感到明显头晕，看到吊灯大幅摆动，也有不少市民说根本没感觉。对此，周伯昌解释说，
3: 此次地震有感人群绝大部分都身处高层建筑，造成市民体感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地震波的特性、建筑的高度啊，包括结构的类型啊，还有场地条件、人体感知敏感度等。上海呢，由于这个全域覆盖深厚软弱沉积土，软土层呢会进一步放大原场地震呢传播过来的这个低频震动，与高层建筑呢产生这个共振，导致高楼层的人震感相对更明显。
2: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日前，本台独家报道，上海44岁独居男子毛先生引发社会关注，他突发疾病陷入昏迷后，其唯一的直系亲属72岁的母亲因为没有监护权，在查询儿子存款支付后续救命钱时陷入僵局，束手无策。昨天事情取得关键性进展，虹口法院开庭审理，当庭判决毛先生母亲担任其监护人。以上由记者王佐宇、向小薇报道。
2: 记者昨天获悉，为加强娱乐传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传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整治6类问题，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
1: 今年以来，上海警方依法严厉打击涉企网络谣言、黑客攻击等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截至目前，全市共侦破涉企网络犯罪案件190多起，依法清理违法有害信息142万多条，累计为1.2万多家企业提供网络安全服务保障。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昨天早新闻我们曾报道过，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观复博物馆展览了一尊佛像与海南海孔武功祠2000年丢失的一尊铜佛像相似，并晒出相关图片。观复博物馆就此发布通报表示，已第一时间核查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如实上报，申请由上级主管部门主持勘验鉴定。昨天，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已介入调查，而立案单位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也回应，目前正在调查相关情况，还没有调查结果。
1: 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的信息显示，海口武功祠被盗佛像铸造于宋末元初，高1.3米，重约100公斤。佛像头顶部有一个洞，右下部有少许残断。 2000年4月30号凌晨，这尊铜佛像被盗。对比可见，被盗铜佛像的照片与官府博物馆展出的佛像在诸多细节上非常相似，因此网友的发帖引发了全网热议。公开资料显示，官府博物馆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非国有博物馆，由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创建，1997年1月18号对外开放。
2: 今年四月，国家文物局宣布将全面开展为期一年的国有馆藏文物盘库清点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逐渐清点馆藏文物，全面核实账务相符情况，推动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馆藏文物盘库机制，集中排查整治馆藏文物安全隐患，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确保馆藏文物安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强调，要把藏品管理始终放在博物馆工作的首要位置。此后，国家文物局深入核查处置相关舆情涉及的博物馆藏品管理问题，督促指导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和博物馆加强藏品管理基础工作，规范藏品定级、登账、建档和出入库等操作流程，严格履行捐赠藏品接收入藏程序，切实承担捐赠藏品保护利用责任。此外，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试点工作也于今年四月同步启动。上海市刑事政策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肖进表示，这也说明互联网时代公众监督已成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之一，当下相关调查应尽快启动，给社会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真相。
4: 从被盗的失踪文物到出现在正式博物馆里的展品，这种身份的切换足以激起讨论，而社交媒体又强化这种可视化的对比，让舆情加速。当然，网民关心的也不只是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文物，还在于它背后会不会牵涉出更大的疑问：文物在流失、交易、收藏、展陈这些环节中，是否还存在一些尚没有看得清楚或者没有被完全堵住的漏洞呢？现在需要回应的有几个层次，一是事实层面，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文物，要尽快由有关方面给出权威结论，同时把关键依据说清楚，让外行人看懂，并让他们信服。第二是程序层面，调查怎么做的，谁在牵头，分几步走，都可以同步的释放信息，用边调查边说明的方式把过程公开出来，这本身啊就是在稳定预期的一种方式。三是信任层面，通过普法释义把相关的逻辑讲清楚，更重要的是尽可能缩短法理和生活常识之间距离，也缩短专业判断和公众直观判断之间的距离。
1: 近日，知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与网红茶饮品牌茉莉奶白之间的商标纠纷有了新进展。因 logo 图案酷似 LV 的经典老花，茉莉奶白被法院一审判决构成商标侵权，需赔偿超过1000万元。判决书材料显示，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侵害路易威登玛丽蒂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茉莉奶白主体公司需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茉莉奶白还需在其官网、官方微博等平台账号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对于判赔结果，茉莉奶白创始人回应称将提起上诉。据了解，该案于2025年5月立案，原告路易威登主张其四叶花卉图形长期用于箱包、配饰等全线产品，具有极高知名度。而被告茉莉奶白公司及苏州一家加盟店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近似图案，容易导致公众混淆。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威登和茉莉奶白的商品类别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商标侵权的依据是什么？1030万元的赔偿额又是如何计算的？来听知识产权律师尤云婷的观点。
5: 首先，我国的商标是分类别保护的。路易威登的四叶草商标在皮具等类别上面是拥有极高知名度的。就我所知，路易威登之前已经被法院以及商标局认定过知名商标，所以

0: 他们这个标如果在其他类别被人使用的，是可以主张跨类维权的。至于说食品类和皮具类这两个类别，确实存在一些共同使用的消费者，但最终是不是构成关联，还是要由法院来认定。总体来说，如果说是驰名商标，知名度非常高的，法院认定可以跨类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商标的赔偿额，目前一审判决书没有公布，所以无法了解是怎么推定的。但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差异是比较大的。路易威登认为，你这样一个奶茶店开在全国那么多地方，大规模使用我的这样一个标识，所以你的侵权恶性是比较大的。茉莉奶白方认为，我使用的这样一个标识跟我名字里的茉莉花瓣是有关联的，不是用的你的标。其次呢，在奶茶行业来说，我之所以畅销，主要还是靠的口味，跟你这个标识的关联度没那么高，即便构成侵权也不应该赔那么多。所以相信这个案件在二审的时候，对于一审的赔偿这样一个比较高的金额，双方会有比较大的博弈。基于这个案件目前的很高的公众关注度，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二审法院对双方依法进行调解，通过这样一种比较友好的协商来解决这个案件。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送葬仪式完成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三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4余震。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叶夫根尼·巴利茨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的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塔斯社二号报道，诺瓦克表示，俄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至30%，个别加油站油品短缺，是炼油厂向特定油库和加油站配送物流调整所致，重新调整物流系统需要时间。他还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俄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
1: 法国公共卫生署昨天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到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从年龄看，增加

0: 的死亡者主要来自45岁及以上人群，该群体死亡人数较前一周增加2001例，增幅为 29.7%。 从死亡地点看，居家死亡的增幅尤为明显，达 91%， 养老院死亡增加 37%， 医疗卫生机构死亡增加 19.7%。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展开16分之1决赛的争夺，埃及迎战澳大利亚，常规时间内两队战成1-1平，加时赛中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埃及四罚全中，澳大利亚则罚失两球，最终埃及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成功晋级16强，至此亚洲区球队全部出局。6点开始的比赛中，阿根廷凭借梅西第28分钟的进球领先福德角结束上半场，第59分钟福德角顽强扳平比分，之后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屡现神奇扑救，两队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2分钟梅西助攻立马破门，阿根廷再度领先，第103分钟卡布拉尔踢出世界波，福德角二度追平，第111分钟梅西再次角球助攻罗梅罗头球破门，最终阿根廷以3-2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福德角这个非洲岛国虽然结束了自己的首次世界杯征程，但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今天9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16强将全部确定。北京时间昨天上午进行了一场比赛中，瑞士以2-0战胜阿尔及利亚，闯入16强。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的行李墙火了，游客将行李靠墙摆放，无人看管，无人值守，节假日单日存取超200件，全程无一遗失，相关画面被广泛传播，成为彰显城市安全感的文旅名片。光明网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近年来我国城市治安环境持续向好，市民文明素养稳步提升，类似的暖心场景随处可见，市民善意与城市治理良性交融，勾勒出一座座城市的文明高度。文章说，行李墙也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启示，既要完善顶层设计，也要紧盯群众微小痛点，顺势补位，用有温度的管理去守护，放大民间善意，这样一来，城市公共空间自会充盈着人情味儿。
0: 一名男子在九寨沟景区因人多拥挤，不慎从人行步道落入钙化池。事发后，网上评论迅速分化成2个阵营，有人质问为什么不装护栏，有人叹息装了护栏，九寨沟还是九寨沟吗？西民晚报评论认为，两种诉求各有依据，但陷入美景与安全2选1的争论本身就是认知误区。本次意外的根源在于客流过载，相比纠结是否应该加装实体护栏，景区更该前置管理，依托门票预约、实时监测、热点限流等方式把控游览密度，从源头规避风险。此外，高危区域可以运用仿生生态护栏、红外电子围栏等轻量化手段，兼顾景观原貌与游览安全。此次事件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在守护自然遗产和保护游客安全之间，需要一套基于精细化、人性化与科技化的系统解决方案。这考验的不仅是一个景区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社会对自然与文明的敬畏之情。
1: 近日，本台早新闻曾报道过云南发生的一起豪车受损民事纠纷。一辆价值360万的法拉利停放在固定车位，没想到遭到了4名孩童的划损。事后有3名家长主动登门致歉赔偿，仅有1名家长拒不露面，拒绝担责。 车主表示，已对三名道歉的家长做出赔偿让步，针对缺位的家长将坚决起诉维权。新京报载文指出，本次豪车受损事件中，车主依法维权也是警示家长，必须抓好孩子的品行教育。

0: 正视过失，主动担责，切勿消极逃避。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3: 这么一宿，
1: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4: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5: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一道来欣赏的是五级十六群侠，这个一本十六群侠呢是五级的代表作，它是西藏旗袍戏的经典之作。那么大家熟悉西藏旗袍戏呢，就是我们上海五级的特色，也可以在了一定的层面上都是代表了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西藏旗袍戏啊，对演员的形象、唱腔等各方面，哎，侪有比较高的要求，侪要训练有素。那么这个海派文化不是随便能够教教的，比方说海派文化就是中西合璧，外国西洋文化导致上海以后，等我们本土的文化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兴的文化。那么呢，西藏旗袍戏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藏，西藏，那顾名思义就是西方过来的服饰。那么旗袍呢，又是我们中国的特色。那么来了西藏旗袍戏里向各种唯美的结合，还是一种地位。好，十六群侠西藏旗袍戏，当然我们是广播节目，大家对西藏旗袍可能在了视觉上头不能够去享用，那么在了五级经典优美的唱腔特别系列当中啊，我们一同能够感受到海派文化，我们上海五级独有的魅力。好，一道欣赏五级十六群侠。
7: 哎呀。

0: 我来将军府，我夫人领域 ，Cheers。
1: Cheers。夫人，红衣上来了，请一进来吧。唐老板，是我上班了。
0: 夫人，请进。

0: 胡医生，
1: 夫人，
0: 报告出来了吗？
1: 化验结果出来了，我诊断没错啊。夫人，也许我不该问，你是啥人的孩子啊？
0: 这个是他的孩子。
1: 那侬打算哪能？
0: 洪医生，侬替我想想办法吧。
1: 侬想不想要这个孩子？
0: 我年纪已经不小了，我当然希望有一个自家的孩子。
1: 那你们是堂堂正正的结婚吧？
0: 不，至少现在不可能。侬也晓得我们将军府的规矩。
1: 好，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0: 啥个办法？
1: 把孩子挪掉。
0: 不，我要这个孩子，伊是曹家的根。
1: 好吧，夫人，等侬同意商量好了以后再来寻我。我现在有要紧事体，先走了。
0: 等一等，吴医生，今朝是我的生日，侬先留下来参加我的宴会吧，好吗？
1: 不，我还要马上赶到苏州去看望一个病人啊。
0: 苏州去？啥个病人得那么重要？
1: 讲起来，伊跟侬将军府为大有关系啊。
0: 啥人？
1: 伊就是苏州金乐书局老板陆毅的小女儿陆文伟。
0: 陆文伟。

0: 总比世上没有的要强。我也是为天赋力太无能，
1: 那你为了我登记呢？

0: 了，实在是听天由命不由人。哎，陆老板为了替女儿看好毛病，今日四月都快要关门了，真是神在两空，苦力呀！
1: 啊，洪医生，请侬等一等。
0: 夫人，我有事忙。
1: 侬听我打信给陆老板，就是我你两家亲事不成情义噻。等一下，我叫张王老周开一张支票，侬等我打给陆老板，就是帮伊拉救救急。
0: 夫人，那我先来陆家谢谢侬了。
1: 不必了。
0: 夫人，告辞了。
1: 再见。

0: 人。
1: 想嘞。
2: 看侬啊，哪能刚刚才回来？客厅里的客人侪去过了吧？
1: 我也没，我一回来先看侬了。
2: 是吗？
1: 想嘞，侬看，这个是我送给侬的生日礼物，欢喜吧？
2: 欢喜，只要是侬送我啊，我才欢喜。
1: 我还有好消息要告诉侬啊！
2: 啥好消息？
1: 院长对我工作十分的满意，准备提升我为公用事业处的处长了。
2: 是真的？
1: 真的。
2: 那真是太好了。嗯，对了，等一下院长还要来参加我的宴会，到辰光我要好好的敬你一杯。
1: 那是一定的。
2: 李群，看侬啊，今后在公众场合要注意自家的形象，言谈举止更加的小心。
1: 是，香嘞。

0: 我多啲香港茶啊。
1: 李军，侬会记得吗？那个宋小与侬自负未婚的苏州的陆文伟小姐。
0: 陆小姐，
1: 嗯，
0: 哈，这个是风气婚姻，早就假子了。
1: 听说伊得了血液的毛病，真是一个可怜的姑娘。
0: 江磊，侬到底想讲啥啊？
1: 吴先，侬马上拿这个陆文伟小姐娶回来。
0: 娶回来，侬。侬不是来开玩笑吧？
1: 当然是真的。
0: 那侬的意思是？
1: 历代道家以后再谋。
0: 哦，不。
1: 李军，嘿，这个事体是瞒不住的，我你总应该给伊一个名分吧。
0: 香嘞，你要有个身怀重病的姑娘来替我你收活过，得能做，太对不起人家了。
1: 难道把我你个孩子打脱就好了吗？李军，我你可以想办法弥补伊。首先，给伊拉一大笔钞票，让伊拉拿今日水月救起来。等到我你在良心上不是又讲得过去了吗？
0: 香嘞，那我你今后哪能办呢？
1: 洪医生讲，陆小姐啊。顶多只能活一年半载，到这个辰光，我你的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我你不是可以永远的蹲在一道了吗？李军，好吗？先定能定了吧？啊，李军。
0: 好，那就听侬了。
1: 啊，李军。
0: 嗯。
1: 不过等新娘子过门了，我对侬。可以一发三张哦，
0: 一发三张。
1: 嗯，不动心，不动心，不动心。
0: 香嘞，我
1: 李军，香嘞，我今生今世没其他的要求，只盼嘛能与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侬，那我想来他不会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0: 想来我相信我你终于一天能够光明正大的。

0: 爷。
1: 妈，啥事啊？
0: 二少爷，新娘娘头老红盖头还没结脱呢。
1: 晓得了。
0: 二少爷，新娘娘头老红盖头，要是今朝夜里不结脱，要打一辈子的。
1: 啥？有这种规矩啊？
0: 侬看啊，辰光不早，新娘娘身体不好，侬还是快点去接吧。快去吧。

0: 纸巴是有个地喇啊。
1: 五妈，五妈，我回来啦。
0: 对对对，回来了。哦，五妈讲，伊要是今朝夜里不拿侬头上红盖头拿脱，侬要带一辈子。
1: 是吗？
0: 那我。

0: 哦，陆小姐，辰光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哦，
1: 侬叫我啥？
0: 陆小姐。
1: 陆小姐。
0: 哦，对了对了，应该叫侬文伟。
1: 那我先叫侬李军。
0: 哦，那文伟，早点休息吧。哦，
1: 侬也忙了一天了，也该休息了。
0: 哦、不，我还有事体。
1: 侬还有事，那我帮侬一道去做。
0: 哦，不不不，我事体侬是帮不了。
1: 啊、哦，那我先等侬回来吧。
0: 侬不要等我回来了，凤卫，侬要听我啊。
1: 侬要听我？怎么想到，卡许多年数过去了，侬对我讲的还是才能一句话？
0: 我啥辰光帮侬讲过这句话？
1: 侬忘记了？十一年前。
0: 十一年前？
1: 嗯，十一年前，侬十五岁，我才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我爹爹妈带我到那曹家来，睡在了那个后花园。
0: 后花园？
1: 嗯。啊，侬看，
0: 手帕，
1: 这个是侬的手帕。

0: 我想起来了，
1: 那真的想起来了，
0: 我真的想起来了，那上面的香槟花，
1: 那是我手那么小，后来我先努力修成了一朵一朵的香槟花。
0: 想不到，这些年来，侬一直待在身边。
1: 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终于一天，我一定会得再见到侬的。
0: 侬真
1: 傻，
0: 真好用。

0: 君，李君，本位啊，是夫人。
1: 嫂嫂，
0: 本位，侬讲到这里，我你就是一家人了，进而侬还应该叫我嫂嫂。
2: 嫂嫂，哎呀，
1: 本位，
0: 奶奶，
2: 不要紧，不要紧。
0: 李君，侬看，本位身体不好，今朝又辛苦了一日天。侬先不要打扰伊，让伊早点休息，好吗？李军，哪能不跟侬个太太打一声招呼呢？
1: 哦，本位，慰安。
0: 本位。侬讲到此地，我你就是一家人了。今个有啥事体，尽管来寻我。嗯，
2: 多谢嫂嫂。
0: 哪能了？
2: 哦，嫂嫂，不要紧，
0: 来，
2: 不要紧。我是
0: 洪医生，讲侬个毛病一时三刻都不会好，侬不要心急，就辣辣此地寻寻个养毛病。屋里其他事体，侬先不要多管了，好吗？
2: 我听嫂嫂的。
0: 嗯，为了侬个身体。我看侬和李群还是分开来住，等侬身体好了以后再讲。晚安。

0: 五妈，
1: 新娘娘，咖啡好了
0: 啊。谢家农，五妈，
1: 哎，
0: 你少爷人呢？
1: 啊，你少爷嘛，办公室去着。
0: 啊，五妈，
1: 哎，
0: 最近嫂嫂一直不肯下楼来，还不晓得伊的身体到底哪能了。
1: 最近段辰光，夫人身体不大好。
0: 嫂嫂身体不好，
1: 是的。
0: 那我应该上来去看看伊个。
1: 新娘娘，新娘娘，夫人的脾气侬是晓得的，伊关照顾，随便啥人不好上去，哦，连二少爷也不上去的。侬看啊，快要落雨了，我去拿衣裳塞进来啊。
0: 啊，五妈，
1: 哎，
0: 我想出去一趟，侬等我拿把雨伞来吧。
1: 好啊。

0: 侬啊，最近经常唉声叹气，把我房间里也来得少了。侬到底辣辣想啥？
1: 每次遇到问题，心里总觉得有种不安感，怕担不起。
0: 侬不要这样想，担不起，我一困到困得
1: 来。想，这种日子到啥辰光才能结束？
0: 会结束了。

0: 夫人，侬位置一切都很正常，放心吧。
1: 谢谢侬，今朝请侬来是有桩事体要求侬帮忙的。
0: 夫人，请讲吧。
1: 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我想，应该让外家都晓得，我们邵家的二少爷要做爸爸了。
0: 夫人，
1: 刚刚吴妈告诉我，实行着松武雅包的唐老板要来采访文伟，伊怀孕的事。
0: 那李云的意思呢？
1: 为了邵家的名声，我想也只有点能了。因此，娶文伟的事，只有侬洪医生最合适。
0: 不不不，夫人，文伟已经受了太多的委屈，要是
1: 洪医生，请侬看在与邵家多年的情分上，就帮我想来这个一次，帮帮我吧。
0: 夫人，要是哪两？能早一点堂堂正正的结婚，好像不会有今朝搿桩
1: 事。到如今再讲迭个事有啥个用呢？等一下唐老板就要来了呀，洪医生，我求求侬了、哎。
0: 夫人，好吧，先让我去试试看。
1: 洪医生，谢谢侬。
2: 哎，新娘娘，新娘娘，
3: 我妈吃药吧，
2: 好。看侬啊，今朝气色好多了。前两日身体不好，整整急死我了。
3: 不瞒侬讲，
2: 我到邵家花园也有好几年了，邵家的人侪对我老好。哎，将军去世早，夫人又年轻。新娘娘，依我看啊，眼面前最重要的还是保重自家的身体呀、啊。
3: 我妈，我晓得了。
0: 洪威，
2: 洪医生来了，来了。
0: 洪威，
2: 洪医生，侬请坐吧。洪医生，侬想用点啥？
0: 我妈，我想让董文辉单独谈眼事体。
2: 好，拿谈，拿谈。
3: 洪医生，请坐吧。
0: 洪威，有桩事体，我想同侬商量。但是我又不晓得哪能讲才好。
3: 啊、哦，洪医生，有啥个事体尽管讲好了。
0: 啊、哦，等一下，松武晚报唐老板要来采访侬。
3: 唐老板，采访我？
0: 采访侬怀孕的事体呀。
3: 怀孕？洪医生，这个送我得去呢。
0: 冯威，事到如今。难道侬还不明白吗？

我心情，但是我是否看在三桩事体面上，先答应帮他们一步吧。那第一桩。

0: 侬才看在那个匪夷所思的富贵的小生命的份上，就答应再帮他们一步吧。
1: 洪医生，我想请问侬，我到底还能跟我多久呢？
0: 这个，侬叫我哪能讲呢？
1: 洪医生，这桩事体，侬让我再考虑考虑。
0: 凤薇，
1: 洪医生，再会呢。
0: 凤薇，凤薇。夫人，我该讲的都已经讲了，冯伟刚要再考虑考虑。夫人，搞死了。
1: 洪医生。

0: 喂 ，Hello，
1: 大妈别弄，
0: 要啥子啊？侬哪能了？
1: 侬噶早就来了？
0: 做啥？不欢迎啊？
1: 啊，好，妈妈，妈妈，妈，来来来，庆祝庆祝，庆祝，是吧？
0: 哎呀，上上月没到侬府浪向来了啊？
1: 对，
0: 哎，侬嫂嫂最近身体好点吧？
1: 嫂，哦，我嫂嫂伊到美国去了。
0: 什么的？
1: 美国啊？
0: 到美国去了？
1: 哎，对对对对，刚刚跑。
0: 耶，哪能走得噶得走啊？连招呼都不帮老朋友打啊？
1: 哎，大老板，大老板，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还杀毒，来来来，坐。

0: 走。
1: 哎呀，嫂子啊，侬这直播正经啊，外面已经传了沸沸扬扬了，说侬太太马上就要上阳，所以我就要特地来为侬太太拍一张以身挖六甲的照片。哎，我就保管真等着用啊。
0: 哦，好，唐老板，这个真不巧，我太太伊
1: 哪能了？哎，
0: 伊不大方便。
1: 哦，我晓得了，一定是侬太太有孕在身，出来拍照片不大方便是吧？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自个进去啊。
0: 哎，唐老板，哎，不是
1: 你家，
0: 哎，唐老板，侬
2: 新娘娘，侬当心走好啊。啊。丽君，侬下班回来啦？唐老板，侬请坐，侬放坐啊。丽君，
0: 啊，
2: 来，
0: 哦，好好。好喂，
1: 嫂子啊，哎，可不是，侬太太有孕在身，但可惜了，倒比过去更加漂亮，更加迷人嘛。
0: 对。
2: 老板，请右手。
1: 好，现在。
2: 唐老板，请坐。
1: 好，
0: 请坐。
1: 哎呀，嫂太太。我就保管呢，只要他能拍一张侬身挖六甲的照片
2: 啊！啊，唐老板，我看这张照片，先不要拍了。
1: 哎，要拍的，要拍的，邵太太。自从你走了，将军府里少奶奶，你成了宫中人物大几大。一日是银杯鬼子，喜怒哀乐人气挂，是这样生活落家的大喜事，理应当光为受不人家话。哎，待等你十月华太分离后，我再送彩娘们来一匹大德行啊。
2: 等到孩子出生的一天，我已经不在城市了。
1: 啊，侬干什么呢？
0: 懂。
2: 啊，唐老板，我开个玩笑嘛，我哪能会舍舍得我宝宝呢？我孩子可是我命根子哦，宝宝侬讲对吗？妈妈是不舍得哦。
1: 哎呀，嫂太太，你年轻年细多妩媚。怎么会的感觉啊？

0: 嫂子啊，哎，侬太太手头有云在身，但行动起来，哎，倒蛮稳啊，老个嘛。
1: 对对对，年纪比较轻。
2: 唐老板，拍照片吧啊。
0: 好，好，好，拍照片，拍照片。
1: 唐老板，
0: 拍照片，拍照片，
1: 拍照片，拍照片。
0: 哎，嫂子啊，侬应该跟侬太太坐在一道嘛，才能拍起来，不就更加浪漫了？
1: 对对对，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哎呀，嫂子啊，那两个人哪能一眼不像夫妻了？本来隔壁邻舍了拍照片嘛。哎哎哎，坐拢点，坐拢点嘛。
1: 对对对，坐拢点，坐拢点，对对对。
0: 哎，靠上去啊！来，笑笑 ，OK。哈哈哈！嫂子啊，嫂太太，我敢保证。第一张照片，明早一旦上报，整个上海滩上女人侪要妒忌那眼睛呐！
2: 是吗？
0: 嗯，好，嫂子啊，嫂太太，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0: 哎，嫂子啊，那我就等着吃那个满月酒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本位真是太对不起，真是太委屈侬了，真是太委屈侬了。
2: 你少爷，我的事业的好吗？那满意了吗？
1: 本位我
2: 李雪英，第一关总算过去了。我的孩子可以平平安安的生下来了。
1: 将来侬得能做，我也不会考虑过。你们一个生活重病的姑娘来替我你生活过，侬良心上是有没觉得不安吗？
2: 但是孩子就要出生了，侬叫我哪能办呢？
1: 将来啊，我
2: 你得能做，是有点对不起文伟，可是邵家的名声要紧，侬的事业前途要紧啊。
1: 将来
2: 好了，既然西京开场了，不管哪能总得要演下去的。
1: 不，我演不下去，我真的演不下去。
2: 李军。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准备，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2: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9: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再度来到我们的音乐风景之旅。好了，我们的开心行程在今天呢是有特别的安排，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世界美丽的海滩，同时呢更要在那里呢去感受一下冲浪的魅力。这是哪里呢？这是世界上最适合冲浪的地域之一，那就是夏威夷。而节目当中呢，我们当然要聆听到来自夏威夷最著名的歌手 Jack Johnson 的声音。首先听到的是这首 Inaudible Melody。

听到 Jack Johnson 的歌声，总是让人觉得无比的放松。这是一个喜欢坐在自己的家门口，面对着大海歌唱的年轻人。同时呢，他也热爱冲浪，两者融合在一起，使他一方面呢成为了世界冲浪冠军，另外一方面成为世界闻名的流行歌手。而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去拜访的正是 Jack Johnson， 他生活的地方，他的家乡夏威夷，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冲浪的地方。冲浪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就好像是勇敢者的游戏。

夏威夷呢是一个实实在在梦幻一般的地方，这里的天空和海水都是最最澄澈的颜色，棉花糖一般，洁白松软的云朵总是在天上不紧不慢的悠悠地飘着，细细的微风宜人的就好像是豆蔻少女投来的回眸一笑，一年四季更是有各种奇花异草张扬的开满路边，还不甘心的散出甜香充溢人们口鼻。金灿灿的沙滩在菠萝树、棕榈树的点缀之下，平平地直扑入海浪深处。散布在岸边的五彩阳伞下面，飘散出美酒的醇香和悠扬的乐音。夏威夷语当中呢，并没有浪漫这个词，不过浪漫的风情却是融入到夏威夷的每一个角落。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带来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带大家一起呢去拜访到的是迷人的夏威夷，而在这里呢，不是更多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夏威夷的浪漫，而是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热爱在夏威夷进行冲浪运动的人们，他们更感兴趣的这里的冲浪历史以及冲浪故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屹立到让人眼皮发沉的地方，它孕育了勇敢者的游戏，那就是冲浪。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当年库克船长踏上这片海岸的时候，那就是在1778年吧，当地人高超的冲浪技艺呢就已经让这一群外来的闯入

目睹者啊赞叹不已。事实上呢，几乎每一位目睹过冲浪这种运动的人都会被不由自主的吸引。借用美国著名的作家 Mark Twain 马克吐温的一句话来说，就算是闪电快车也难以赶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速度。而另一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则是特别的写了一本书，名字呢叫做《皇家运动 Waikiki 冲浪》。Waikiki 呢，实际上呢就是夏威夷的非常著名的海滩。他用生动的文笔，满怀钦佩地描绘了冲浪的激情。他这样写道：他并没有被这狂热的运动丧失理智，也没有被那些专制的教士吓倒和摧毁。他只是坚定地踏在浪尖上，出帆超群地驾驭着令人晕眩的浪峰。他的脚下是翻滚的浪花，是升腾的海浪。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夏威夷的冲浪冠军、著名的歌手 Jack Johnson 为您唱出歌曲《Bubble Toes》。

继续带来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再度拜访夏威夷。不过呢，今天在这里呢，当我们一起去感受夏威夷的迷人美丽的时候呢，则是把它的浪漫的那一面呢暂时的抛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夏威夷人所热爱的勇敢者的游戏，那就是冲浪。在冲浪方面呢，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而今天的冲浪爱好者和往日夏威夷的乘风破浪者相比啊，狂热程度呢，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当海水适于冲浪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扔到一边，工作可以不管，妻子也可以摆在第二位，只有冲浪才是最重要的。而冲浪的装备呢，更是鸟枪换炮，从最初的10英尺长的木质冲浪板，到今天的高科技合金材料，人们在面对风浪时有了更大的腾挪转折的余地，冲浪也因此变得更加的有趣和更加的刺激了。继续来聆听到酷爱冲浪，同时呢，因此还拍了不少冲浪电影的著名夏威夷的歌手 Jack Johnson 所带来的歌曲 Drink the Water。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世界美丽的海滩，同时呢，更要在那里呢去感受一下冲浪的魅力。这是哪里呢？这是世界上最适合冲浪的地域之一，那就是夏威夷。可以说在夏威夷啊，有很多的冲浪爱好者呢是慕名而来的。说实话，有海浪的地方，实际上呢就有人在那里冲浪，但是夏威夷呢却一直是冲浪爱好者心中的圣地。一般来说，平均一米的浪高就是很理想的冲浪高度了。可是呢，在夏威夷海岸，有些浪高甚至可以高达八米以上，所以呢，这里就成了冲浪高手们得天独厚的秀场，时常可以看到高难度的表演，比如说 pipe， 海浪卷到最高处的时候，由于前进的惯性和重力作用，会卷成一个液体圆筒，像一道不断延伸的管子一样，而真正的高手却能够穿越这条隧道，而不被巨浪卷入水底，过程中表现得越舒展、从容、优雅的，那水平就越高了。而今天呢，我们听到的夏威夷的歌手 Jack Johnson， 他就是属于典型的冲浪高手啊，所以呢，他曾经拿过冲浪冠军，那可是世界的冲浪冠军啊。只是后来呢，他又迷上了电影，所以呢又去到加州，去那里呢学习电影。后来他把电影和冲浪融合在了一起，为什么呢？他自己所拍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冲浪电影，而这么一下来呢好像也难以罢手啊，他所拍的冲浪电影变得很出名。他邀请到很多著名的冲浪高手来跟他一起合作，记录他们的采访，也记录他们面对海浪的时候矫健的身姿。Jack Johnson 继续带来的歌曲是 Middleman 中间人。

记得英国著名的摇滚乐队Radiohead 收音机头的主唱 Tom York 呢，就曾经赞叹 Jack Johnson 的演唱，而且呢，他说他觉得好像他唱歌的时候，他的嘴巴变成了一个节拍乐器啊。所以呢，你会在他的歌曲当中听到变化很丰富，同时呢，又让你毫无压力的这种很轻盈的节拍跳跃感。而 Jack Johnson 的这样的一种节奏感和他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有一些细微的和海浪交战的变化有没有关联呢？或许真的是有的。今天呢，讲到在夏威夷冲浪，任何对大自然的挑战必然是危险的，要体验冲浪那种乘风破浪的快感，生命危险实际上也是免不了的。水是至柔至刚的东西，它可以把你拖上浪尖，也可以把你搅入海底。但是呢，夏威夷天生的可亲气质远远盖住了死亡可能带来的恐惧感，于是呢，在这里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面呢是享受自然的极致，一面是搏击自然的极端，一面是悠闲舒适的顶点，一面呢是惊险刺激的高潮。而夏威夷也因此避免了落入单一的俗套，而变得更加立体起来。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夏威夷这个温柔乡圆一个勇敢者的梦。

讲到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啊，那么 surfing 冲浪运动呢，可以说是夏威夷最著名的体育运动，也被人们称为是夏威夷献给世界体坛的一份厚礼。那据说呢，这项运动呢，实际上是由古代的时候啊的这个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来发明的。而到夏威夷旅行呢，实际上呢，去感受一下波利尼西亚文化，也是旅途当中非常有趣的事情。好了，我们再来听到 Jack Johnson 所带来的一首 It's All Understood， 一切都可以理解。在这首歌曲之后，再让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文化吧。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会带大家一起呢去感受迷人的夏威夷，而重点呢带你一起去感受的是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啊。而我们刚才呢也在这里呢特别介绍到啊，实际上呢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呢是有6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跟波利尼西亚人啊他们的这个文化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优美文化吧。每年的6月呢夏威夷人会欢庆卡美哈美哈国王日，卡美哈美哈国王的铜像上人们敬献的鲜花花环在这个时候呢会多得成为风景，有的花环呢竟然是长达5.5米。夏威夷波利尼西亚文化呢创造出了许多夏威夷特有的民俗文化表演，而草裙舞实际上就是最让观光客念念不忘。

草裙舞呢又叫做呼啦舞，是一种注重手脚和腰部动作的舞曲。月光如水的夜晚，凉风习习的椰林当中，穿着夏威夷衫的年轻人抱着吉他，弹着优美的乐曲，用低沉的歌声倾诉心中的恋情。跳舞的女郎挂着花环，穿着金色的草裙，配合音乐旋律和节奏，表现出优美的姿态。纯洁的感情，如诗的气氛，如画的情调，让人陶醉，也让人流连忘返。人赞颂的表达对火山女神的崇拜的舞蹈呢，也是观光客非常喜欢观赏的。火山爆发给夏威夷的当地人带来了震惊，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于是呢在冥冥之中认为他们的世界乃是火山女神所掌管的，于是呢他们编了舞蹈来赞颂火山女神的伟大。在疯狂的原始呼号当中，一群脸上涂着色彩的土著人围着熊熊的篝火狂舞起来。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呢，带您一起感受夏威夷。夏威夷把东西方的文化交织在一起，把南北半球的文明连接在一起，难怪呢，它被人们称为是世界十字路口的文化。

0: 这首歌有一点 blues， 有一点蓝调的感觉，然后同时呢也有美国南方摇滚的色彩。 Bob Dylan 所带来的 Beyond Here Lies Nothing。
1: Tell you where they went I just know what they meant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 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歌手齐秦在1986年6月所发表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出没》，台湾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唱片编号 RCY6036。出没是齐秦的第三张专辑，在他早期的狼时代当中，他虽然算不上一张很为人熟知的专辑，但是与其他狂野叛逆风格的专辑相比，这张专辑却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了一种内敛和从容，甚至还包含着很多的温情在里面。这是1986年由台湾的综艺股份所推出的专辑，并没有完全延续上一张狼的专辑的风格。再看看这张专辑的制作群，齐秦、周志平、黄大军，我又恍然，周志平，我心目当中的音乐诗人，是台湾歌坛顶尖的词曲作者、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他的代表作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还有《青梅竹马》《苏三起解》《玫瑰花瓣的信笺》等等。光看歌名就知道周志平是一个温婉的歌者。此外，写过无数好歌的黄大军也是一位极具才华的音乐人，在台湾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了这两位温和派的加入，这张《出没》专辑自然就温柔了许多。以下就让我们来共同分享齐秦第三张个人专辑《出没》当中的精彩歌曲。九个太阳也许是这张专辑当中最被后世传唱的歌曲，虽然在编排上它同齐秦早期的快节奏作品拥有相同的外壳，迅猛而刚烈，但是你注意到它的歌词还是会发现它的不同。从有所指的愤怒到这首作品里无所指的愤怒，这其实也正是齐秦的一种成熟。在音乐上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用的许多电子音色虽然出现在台湾流行乐坛初始的触电时期，但是直到今天听来，鼓声依然是那么的富有弹性和饱满，而歌曲也平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吉他与贝斯的交错与跳跃，原本干净细致的嗓音扩展得有些嘶哑，血液以急速的形式在身体内穿梭行走，整个曲子狂烈而不狂躁，有力而不肆乱。齐秦在歌里唱着内心的孤独与对划破阻隔的向往，寓言故事一样的歌词以狂放有力的编曲让人感到一种震撼的美。编排上用了大量的电子音色，这在当时刚刚触

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叫《浮游》，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迷惘式的佳作，由黄大军创作。他很好地抓住齐秦嗓音清亮的特色，其中副歌的高潮部分，究竟我应该属于哪个感情世界里的浮游，听起来不觉间思绪漂浮，很有穿透力。浮游更多地出现在一些精选专辑当中，在音乐上用了简单的乡琴和一些键盘上的音色，也适时地用上了弦乐。浮游作词黄大军，作曲齐秦黄大军。

以下的这首《羁旅》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舒服和受用的歌曲，在切分的节奏当中，齐秦的声线却出人意料的沉静，有一种淡薄的洒脱，仿佛事不关己的唱着，在隐忍的有些麻木的歌声里，却又藏着数不尽的哀叹。《羁旅》，作词作曲张伯宏。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许有很多的朋友是从无印良品单飞的那张专辑当中第一次听到，而这其实是齐秦的首唱作品《朋友》，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偏爱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是我个人认为在许多以朋友为题的歌曲里面比较优秀的一首。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简单的歌词，但是听起来却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感动。朋友，作词作曲陈晓霞。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冷月》。这首歌曲当中，吉他和鼓的音色恰到好处地营造出了一片空旷的开阔地，而齐秦的声音也被无限地扩大了。那种蓝蓝冷月的凄迷感真的是让人心碎。《冷月》作词作曲齐秦。

0: 手庞龙温情奉献怀旧时刻主题歌往日时光。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往日时光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怀旧时刻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档节目。很高兴往日时光被定为怀旧时刻节目的主题曲，伴着往日时光，听着怀旧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更多过去美好的回忆。

0: 怀旧时刻中，林飞与你分享的珍藏唱片，都会带你回到难忘的往日时光，一定要收听。
1: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歌手齐秦在1986年的6月所发表的第3张个人专辑《出没》，台湾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唱片编号 RCY6036。Music Bar。这张专辑并没有在内地发行过，所以也许有很多的朋友并没有听到过专辑当中的一部分作品，但是专辑当中也有一部分作品呢被收录在了内地曾经引进发行的《狼二》专辑当中，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九个太阳》和《冷月》。而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专辑的标题歌，反而有很多的朋友只是听说过但是却没有听到过，那就是《出没》。这首歌和纪律同样都是出自张伯宏的作品，典型的文人化的词作，对词句的推敲很有独特的韵味，也给直白的齐秦更多了理性的内涵。出没，作词作曲张伯宏。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曾经出现在内地版的齐秦的专辑《狼二》当中，叫《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如果你不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谁的话，你根本想不到它会是周志平的作品。一个如女人般纤细的创作者的作品，在齐秦的演唱下突然变得野性十足，真有些叫人不可思议。作品开始用管乐构造的一段音乐，至今听起来呢仍然是鬼魅万分，而中间的挖音踏板更像是一次绝望的毒物，那么的让人心碎。虽然这首歌还用上了早期齐秦的歌曲里面很难得用上的女声和音，但是却依然无法让人感受到那种正常的柔情，永远是那样的一种清冷的气氛，很孤独也很苍凉的感觉。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作词作曲周志

继续分享齐秦的这张精彩的专辑《出没》，由综艺股份在1986年6月于台湾发行，唱片编号 RCY6036。以下的歌曲叫《门与窗》，这首歌和《朋友》应该算是类似的作品，是一种呼唤温情的作品，有一种午后阳光般的亲切和健康。这首作品呢，也是由齐秦本人所担纲词曲创作，《门与窗》。

以下的歌曲叫火车快开，很多的朋友都是从齐秦内地版的狼二专辑当中听到这首歌，到现在为止呢差不多已经快20年了。当初呢就是爱上了这种轻快爽朗的感觉，这是一首非常乡村很民谣的歌曲。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勾起了我对流浪的向往。曲调轻快爽朗，但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淡淡的忧伤。火车快开，作词作曲黄大军。

齐秦专辑《出没》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今天明天》，其实是对这张专辑很好的一个诠释。就从这首歌以后，齐秦终于还是在下一张专辑《冬雨》里面重新抛掉了这里的许多的温情与从容，再度换上与现实不罢休不妥协的态度，用一个孤独者的高傲继续着漫漫的旅程。今天明天，作词作曲齐秦。

0: Music Bar. Old time.
1: 打开专辑的歌词本，这样的一段文字就映入眼帘：齐秦，出没，不需注解的出没。要拥有一双坚定而灼热的眼睛，并不是只需不惧怕，只需有信心，恐怕还得对命运有一份敬畏，而又享受着跟他搏斗的乐趣吧。而敬畏与乐趣的形式也从不是具体的，所以才能有一双这样的眼睛，也许闪躲凄迷，也许晶莹剔透，也许静如止水。这样的眼睛我在电影《教父》当中找到过，那是深褐色的，古老的，然后在教父劳勃·迪尼洛的身上又看见了，那是浅褐色的，年轻的，跨越永恒的整片的褐，则仍要推远到传说中的大漠苍茫，其间动静着一种神秘的力量。齐秦总是不断地传讯着这种神秘的力量，用他的作品，用他的表情，当然尤其是用他的眼睛。他选择的节奏总是硬的，重的，然而又很自然的，是远的，深的。他叙述的言语像是传说，像是预言，最后总还是回归之后神秘的生命。我从来不想真正去了解齐秦，从他第一次用狼的这个字眼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种出没无常的皎洁与精锐只能在默默中拥抱人世，而不等待被碰触。果然这一次他把自己更深沉的呈现，那种不欲被了解的坚韧叫人觉得竟然不是懊恼，而是更多的轻松。齐秦太独特，他踏在尘土上的痕迹是与命运冷静的对峙，而隐没在巨岩之背，我感觉得到他正在填允恐慌躲避后的快意。放弃了解齐秦的人却未放弃听他的歌，只因为那种敬畏与快意是每个人血液中深藏的力量来源。没错，齐秦是一个永远孤独的歌者，也许孤独倒成了他唯一恰当的位置，而我也总会在孤独的时候想起他的歌曲，在孤独里一次次与他重逢，有他的苍凉歌声相伴，孤独也会变得更有内涵。齐秦专辑《冬雨》，监制吕文仁，制作群齐秦、黄大军、周志平，编曲陈志远、

电子键盘陈志远，钢琴陈志远、赵伯乾，口琴齐秦，吉他尤正言，贝斯沈宏基，鼓黄瑞峰，电子鼓齐秦，和音马玉芬、林美满、毛荣华，齐秦黄大军、周志平，录音师徐崇宪，录音室冠音录音室。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将会和您继续分享齐秦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冬雨》。好了，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续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而要到这次风
4: 景。水吧，
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
1: 曲艺时光。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故事。何为富让？讲一讲这个何为富让。说这个晋人王述啊，被调任尚书令。王述当时担任扬州刺史，东晋朝廷呢觉得他能力出众，这是给他升迁了，提拔他了。任命令一到，王述是即刻赴任。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就过来劝谏他，说：“父亲，您干嘛这么着急忙慌赴任呢？应该谦让一下才对啊。”“嗯，谦让一下。”王述看着自己的儿子是一脸疑惑：“怎么谦让啊？”“父亲，您不如把职位让给杜许。”“我干嘛要把这个职位让给他呀？你是说我不能胜任这个尚书令是吗？”“父亲，那倒不是，您非常适合，儿子也相信您一定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很好，但是能谦让一下总还是好些吧，至少在礼俗上也应该客气一下，对不对呀？”王述摇了摇头：“嘿嘿，孩子，你既然认为父亲我能够胜任尚书令一职，为什么又要我谦让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别人都说你将来会胜过我，比我强，呵呵，要我看呐，你到底还是不如我呀。”王述这个人本来他的性格属于安贫守约，不求文达，性情十分沉静这么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表现出来是什么呀？当仁不让。我既然胸藏锦绣，机会来了就应该把它把握住，这也是一种担当啊。封建社会新官上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许多繁琐的礼节。王述当上了尚书令，儿子希望他谦让一下，也是为了父亲好，可以给父亲赢得谦虚大度这么一个更高的声誉。想法是美好的，结果未必就好。那万一朝廷因为你这么一谦让真的改主意了啊，你觉得干不了啊，那不能胜任就换人吧。要真那样，你非得把肠子都悔青喽。在我们老家呀，就这种客气，我们叫什么？叫作假。假模假式，嘴上说的跟心里边想的不一样，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上级给你派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可能是别人一辈子都求之不得，都争取不来的，你倒好，还装模作样推辞一下，真给弄丢了，对

0: 与社会也是一个损失。怎么呢？你有才华为什么不施展呢？客气什么呀？应该是为国家龙跃凤鸣，大展经纶，建功立业才对呀。
1: 美景盖世无
2: 数，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个对口相声小段，学外语，是由侯耀文、石富宽两位老师合说。
3: 最近我发现有一门功课我是非学不可了。
4: 哪门功课？
3: 就是这个外语，
4: 很有必要。
3: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文艺团体到我们中国来，
4: 有，
3: 我们又派一些个文艺团体出国去考察、去参观学习、
4: 互访嘛。
3: 但是这个语言上要是不通啊，可太遗憾了，
4: 不方便了。
3: 我自己本身就有亲身体会了。
4: 是吗？
3: 啊，
4: 什么体会？
3: 去年下半年，我们随着一个青年的一个团，我们到英国去了。
4: 哦，
3: 到英国以后找一个饭店，我们就住下了。
4: 是，
3: 我想上到街上看一看。
4: 嗯，
3: 当时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4: 哦。
3: 到楼下以后我一看呢，那个门口那站着一个女的，一个服务员。
4: 哦，服务员
3: 啊，十七八岁一个小姑娘。
4: 哦，
3: 哎呀，漂亮极了。
4: 是，
3: 看一个金发的女郎。
4: 嗯，啊，
3: 金发女郎，特别是那个脸上很漂亮。
4: 怎么了？
3: 那个脸上，她那脸上都这样。
4: 等会儿，
3: 嗯，
4: 这是服务员是耗子这个？怎么这个？
3: 人叫耗子呀。
4: 这
3: 服务员，人家眼睫毛，
4: 那眼睫毛。
3: 眼睫毛，哎，睫毛都这样。
4: 哦，这是长
3: 睫毛，好长了。
4: 哦，
3: 哎呀，这个人家很漂亮，
4: 是，
3: 但是人家非常有礼貌。
4: 嗯，
3: 我刚走的过去，人家冲我一乐，
4: 嗯，
3: 一提溜他那个小裙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4: 说什么呀？
3: 嗨哟，跟他打招呼呢。
4: 怎么
3: 了？猴哈哟。
4: 啊。
5: 侯耀文。
4: 侯耀文，
5: 猴哈腰。
3: 我这名字翻译成英文也不能叫猴哈腰啊。
4: 你瞧瞧，
3: 我明白了。
4: 嗯，
3: 肯定是这个小姑娘知道我们这个团来了。
4: 哎，
3: 而且其中有我这么一个人，
4: 嗯，
3: 想跟我说话，但是这个名字记错了。
4: 哦，
3: 啊，当时我怎么办呢？我给她纠正一下吧。
4: 你怎么说呀？
3: 别的我不会说，我只能把我的名字告诉她。
4: 你怎么说？
3: 当时我就过去了。
4: 嗯。
3: 侯耀文，
4: 中国字外国味儿。
3: 嗯，这个小姑娘很有礼貌，
4: 嗯，
3: 一提溜裙子，
6: 谢谢，
3: 还礼，多好啊。
4: 嗯，
3: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又从楼上下来了。
4: 啊，
3: 我一看这小姑娘又在那儿站着呢。
4: 哦，
3: 哎呀，老远她冲我就乐了。
4: 啊，
3: 因为昨天我们认识了。
4: 对，
3: 一提溜那裙子 ，How are you？
4: 还是那句，
3: 这年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一病啊？
4: 什么病？
3: 健忘症啊，她。
4: 啊！
3: 我昨天杠他了，我不叫这个，怎么今儿见我还叫这个呀？
4: 啊，
3: 真是！我干脆我再杠他一回还不行吗？
4: 我再告诉你，
3: 我当时又过去了。
4: 嗯，
3: 侯耀文，
6: 谢谢。
4: 嘿，有礼貌，
3: 多有礼貌。
4: 嗯，
3: 第三天我从楼上下来，又碰见他了。
4: 哦，
3: 哎呀，这小姑娘老远就跟我打招呼，
4: 啊，
3: 一提了裙子，嗨哟，
4: 哎，干嘛这是？
3: 怎么了？这是屡教不改啊，他是我瞧出来了，诚心拿我开心呢。
4: 怎么？
3: 我告诉他两回了，他能记不住吗？
4: 啊，
3: 天天怎么光还光叫这个？当时我心里非常气愤。
4: 嗯，
3: 我噔噔噔我都过去了。
4: 哦，
3: 侯耀文，
6: 呵，他呢？谢谢。
4: 吓得呀。
3: 当天下午我们在大使馆里开了一个会。
4: 嗯，
3: 那个负责同志就问我们了，啊，大家来到英国以后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感觉啊？啊，还有什么建议？大伙儿提一提吧。
4: 嗯，
3: 等会儿我说，我有意见。
4: 说，
3: 我有意见大了。
4: 说，
3: 我对饭店那女服务员我就有意见。
4: 怎么了？
3: 天天的见面，她管我叫猴哈腰。这随便给中国人起外号都不行，这个
4: 外号
3: 有损于咱们中国人的英雄形象。
4: 哦，
3: 我建议通过官方给他们饭店提意见。
4: 哦，
3: 这不行，这个。我刚一说完，人大伙儿哈哈哈就乐了。
4: 乐什么呀？
3: 人说那是叫你呢，那是
4: 啊。
3: 人家小姑娘很有礼貌的，人问你好呢 ，How are you？ 人问你好呢，
4: 英语。
3: 哎呦，我说坏了，我不懂啊，这是英国话，我不懂啊，
4: 不懂。
3: 哎呀，我说这太不好了，特别是今天上午，我对人那个态度很不好。
4: 嗯，
3: 我一生气，我差点没给人鼻子咬下来，我告诉你。
4: 就是啊，
3: 我说这哪行这个？
4: 啊，
3: 我说您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
4: 啊，
3: How are you？ 我说行了，我记住了。明天早晨起来，我再见到他，我主动跟他说话，我给他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4: 这就对了。
3: 第四天早晨起来，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4: 哦，
3: 我一看他。

0: 他在门口那站着呢，噔噔噔我就跑过去了，还没等他张嘴，我先说话了。你说 How are you？
1: 他呢？
0: 这小姑娘一提了裙子跟我说话了。
1: 他说
0: How are you？
1: 他回来了。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接下来呢，请朋友们欣赏一段由李伟健、刘洪怡两位老师合说的对口相声《走西口》。
5: 今天这场相声大会啊，与以往不一样。
6: 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5: 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呈现给您。
6: 哎，我们是师徒共同为您献艺。
5: 我们这行有一个讲
6: 啊，
5: 讲究是尊师重道。
6: 那是，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5: 有这么一句话，
6: 嗯，
5: 叫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6: 说明我们师徒关系啊太密切了。
5: 我师父对我那可以说是精心的培养，热心的提携。
6: 嗨，这是对相声事业的一种贡献。
5: 这不是今儿跑台上来给我提鞋来了吗？
6: 啊，连鞋带都是我系的。
5: 提拔协助我们年轻人，
6: 哎，这是应该的。
5: 我师父对我一百亿，
6: 喜欢年轻人，
5: 好着呢
6: 啊！
5: 上家去，不仅教能耐，还管饭。
6: 那当然了，到了饭口了，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呀。
5: 说明您疼我。
6: 啊，是啊，感情深。
5: 哎，您看到我有进步了
6: 啊？那对我是很大的欣慰。
5: 看到我取得成绩，
6: 哎呦，我感到非常的光彩。
5: 是，
6: 那不是这几年
5: 啊，
6: 老参加比赛。啊，多次获得大奖，给我露脸了，
5: 师傅
6: 啊，
5: 这都是您的功劳。
6: 哎呦，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5: 艺术上取得成就，我在舞台上得到观众的认可。
6: 舞台早晚是你们年轻人的，
5: 逐渐的我成了，
6: 慢慢的我就完了，
5: 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6: 这叫一代新人换旧人，
5: 青出于蓝胜于蓝，
6: 有状元徒弟没状元师傅，
5: 衣服旧了就得换，
6: 那袜子破了就得扔。我破袜子了，
5: 这是规律。
6: 哎，对，规律
5: 啊！您把我教会了
6: 啊，
5: 您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6: 是啊，
5: 将来就看我的了。
6: 就是让给你们年轻人嘛。
5: 啊，将来就我展现在舞台。
6: 好啊，
5: 露脸
6: 啊！
5: 您知道您干嘛吗？
6: 我
5: 啊，
6: 我干嘛？
5: 您就是那卖不出去的手机。
6: 哎，这怎么讲？
5: 摆着，
6: 摆着，
5: 喝不了的豆汁儿
6: 啊。
5: 瞅着，
6: 嚯，
5: 配不上零件的进口车，您找地儿趴着吧，您。
6: 你再等会儿，
5: 我把您好友一比呀、
6: 啊，啊，
5: 您知道？
6: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比什么呀？
5: 怎么了？
6: 比什么呀？你给我比什么呀？你说着说着不像个话了，刚才头上说的挺好
5: 啊，
6: 说着说这话变味儿了，什么？
5: 不是您告诉您慢慢就完了，这是您自己说的。
6: 那是我谦虚啊，我真完了，啊？
5: 不是您瞧您不真完，您还打什么了？
6: 不是本来你刚才这几句话，你甭说我，你让人家观众听完了什么感觉啊？啊？人家什么感觉？说我教徒弟不长眼睛，是不是？我明白，你这叫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不是？借官不到劳驾，这叫什么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你瞧你说那话，我卖不了的手机我摆着，喝不了的豆汁我糗着，我最恼你的什么叫我配不上零件的汽车，我这趴着，我哪儿趴着去？你这几句话对我是多么的刺激，对我是多大的打击啊！怎么了年轻轻他？我教你这样我后悔，有这话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我，是不是？别说出来，别当着我说，你就当着我说也没关系，你别当这么多观众说呀，是不是？你让人这么一听，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我怎么了？这是不没影的事情吗？诚心气人，我告诉您，
5: 不是你干嘛干嘛，真急了。
6: 什么叫真急了？你招的，
5: 没说什么，这不就两句话，您这干嘛这么认真？
6: 这两句话谁受得了啊？还没说什么呢？
5: 我 师傅就是这样认真，什么事儿呢？你瞧瞧，
6: 什么叫认真呢？
5: 真招。

0: 着急了，您出汗
1: 来吧。有你这样的吗？
0: 不，您别自己擦。
1: 干嘛？
0: 您瞧这脸上的。
1: 不用，
0: 我给您擦。
1: 你甭去，
0: 我给您擦。
1: 去躲开，不用你这拍马屁。
0: 嗨，
1: 你把我气迷糊了。
0: 不是您呐、啊、您没听明白，别，我没有那么多的意思。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很简单
1: 啊，
0: 我这层意思就想说呀、啊、您那能耐我都学会了。
1: 什么？我这能耐你都学会了
0: 啊？
1: 伟健，
0: 怎么了？
1: 说这话早点。
0: 嗯
1: 啊，真让你全学会了，你要全学走了，你更不服我了。我看着你教徒弟，您不留一手成吗？切，全教你，师傅有绝活没告诉你呢。
0: 切、哎，这您可没有。
1: 嗯，
0: 这今儿话说到这儿了，您才把这露出来。
1: 怎么了？
0: 感情您跟我还留着一手呢？
1: 什么叫留一手？不留一手成吗？不留手成吗？
0: 您这可不像话，这个
1: 啊，不行。
0: 您今儿说说您哪手没教给我？
1: 哪手没教你啊？哎。
0: 啊、
1: 我教你说相声了。
0: 对啊，
1: 这唱我教你了吗？
0: 唱教我了，各种地方戏您唱得不错。
1: 地方戏呀、
0: 啊啊、
1: 那是皮毛，知道吗？歌曲，我唱歌曲唱这么好，教你了吗？啊，宝贝儿，你都拿走，门也没有。哼，
0: 不是，你还别说，这么多年我没听我师父唱过歌、
1: 哎、这不得了吗？
0: 不是，这唱得真好吗？
1: 怎么着？
0: 那您这样您也别白说。
1: 干嘛？
0: 今天在这儿您给我们唱唱怎么样？
1: 这儿
0: 啊，唱唱歌。
1: 咱甭动心眼儿，我明白你这往外诓我，我一唱你把这能耐偷着偷过去了，是不是？偷能耐甭跟我使这套。
0: 不是，您到底能唱不能唱？
1: 怎么不能唱？
0: 我干嘛偷您能耐？您
1: 多新鲜。
0: 您不能唱您就说您不能唱，您别在这儿，哎呦，你偷我能耐，我偷您能耐干嘛？
1: 多新鲜呢。告诉你，当初你师爷教我的时候我就这么偷。看你这跟我来这套，
0: 合着我们家辈儿辈儿都是三只手。行，那您既然您偷着这能耐了、
1: 啊、
0: 您也别把它糟践了。今儿您在这儿您展现展现。
1: 我看我要不唱你不服我。
0: 那是啊，我
1: 不这我给你唱一回。
0: 您唱
1: 好不好？
0: 您唱，
1: 你听着啊，我来了。
0: 别没有，我你看我从来我不带掌声、
1: 啊、
0: 您不知道唱怎么样，回头您两后悔。你说唱半天唱得好您知道的，唱得不好就这晚上白骨了。
1: 您甭听他的，
0: 指不定怎么样。
1: 您甭听，不但能唱就好。
0: 我心里都
1: 你信吗？
0: 您来了
1: 你听着
0: 来了。
1: 今儿我告诉你，我把箱子籽里东西我都抖了抖了。
0: 对，
1: 听着啊
0: 您来了。

0: 一耳哟，我该出手啊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怎么样，
1: 今儿算现到家了？
0: 怎么叫现到家了？
1: 来来、啊、
2: 师傅
0: 怎么了？
1: 幸亏您没教我
0: 啊，
2: 这唱出去得多丢人呢，这玩意儿。
0: 哎，怎么这么说话？
2: 您把六个歌搁一块儿了。
0: 哦，你说我把这几个歌搁一块儿了
2: 啊？
0: 搁一块儿能唱出来，这就是绝活。
2: 嗨，
0: 你这这，
2: 您还觉得这是光彩的事儿？
0: 怎么着？你还唱不了呢？
2: 什么？
0: 你唱不了？
2: 您要说您唱戏，我唱不过您
0: 啊。
2: 要论唱歌，您唱不过我。
0: 你？
2: 哎，年轻人唱歌一绝。
0: 不是你唱歌有什么绝的？
2: 当然绝，特别是我
0: 啊，
2: 我唱出那歌来
0: 啊，
2: 非常打动人。
0: 是啊，
2: 让您当时词儿
0: 怎么了？
2: 船儿
0: 呀哈
2: 子，
0: 这都什么响动啊？
2: 你就哭了？
0: 我怎么听着像撒尿啊？这是哭吗？啊！
2: 一唱你就得哭。
0: 你呀、啊，甭说了
2: 啊！
0: 你们都这能耐？
2: 怎么了？
0: 我一唱，我感动人，我感动您鼓谁呀、啊？
2: 对呀、
0: 啊。你听刚才魏文华
2: 啊，
0: 那唱得好。几句梁祝，您看那孟凡贵哭的泪人似的。你没那能耐，再说你非碰上谁孟凡贵成
2: 啊，
0: 好、哦、哭了，你看他眼窝子浅。你还甭说人家唱梁祝了，前两天他媳妇儿切菜把手拉了，哭死过去了。那是他，我哭，告诉你甭说你唱，我爸爸死我都没哭。
2: 冷血动物，整个一
0: 什么叫冷血动物、啊？
2: 你这样，咱也别。

0: 大门口，哦，哭了吧？
1: 没有，
0: 没，
1: 没有，什么呀？我就哭啊？啊？这哪儿啊？我就哭啊？您唱这不惨呐？这是，哎呀，年轻人说话没边儿。
0: 你要这样，咱这节目可没法演。
1: 怎么了？
0: 我一唱了，你一哭，咱爷俩下去就完了。你这较什么劲呢？
1: 那不成，那不成。对了，刚才你说我半天了，我今儿就让你砸在这儿，要不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哎，来，
0: 当然了，我唱的歌你肯定不哭
1: 啊，不哭，
0: 是不是？你知道这首歌它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什么？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二人台？
0: 哎，我一唱这西北二人台，当时您就得哭。
1: 怎么呢？
0: 首先说普通话，他就不说了。
1: 那说什么呀？
0: 他说的地方话。
1: 哦，地方语言。
0: 哎，
1: 啊
0: 啊，这个，您比如说啊，有些字儿，一唱出来变了。
1: 怎么了？
0: 南流不叫南流。
1: 唱什么呀？
0: 南流。
1: 嚯！
0: 手不叫手。
1: 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
0: 门不念门，往里拐
1: 啊。
0: 蒙。
1: 嚯，还得走鼻音。
0: 哎，那一唱出来绝对不一样。再者说我加上身段
1: 啊，
0: 戏曲的这些东西很有魅力。
1: 你呀、你也就说说
0: 啊，
1: 你也就说说
0: 说说。
1: 哎，
0: 什么叫说说？
1: 你唱来，你唱来。
0: 咱还
1: 不会哭，
0: 抓紧时间
1: 来。
0: 现在我就唱
1: 来吧，
0: 好不好？
1: 来吧，
0: 您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嗯，
0: 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好嘞，
0: 按着戏曲、啊、
1: 我们瞧瞧你这表情。什么我就哭啊？
0: 这手绢是小
1: 的。对，来来，
0: 谁家的手绢？
1: 对，来，我告诉你，能六丈步我也哭不了，手绢又小。
0: 嗯。

0: 不是你乐什么呀？
1: 这哪儿？
0: 哦，没完了你！
1: 什么意思？
0: 赖一次就成了，没完没了的了。
1: 不是你干嘛瞪什么眼呢？干瞪什么眼呢？我
0: 你要这样，我怎么把你唱哭了？你跟我这嘿夫妻，你懂这段剧情，您知道不知道？
1: 怎么意思？你说说。
0: 咱俩是夫妻两口子，马上就要分手了
1: 啊！
0: 我这都快哭死我！他站这，你老乐什么呀你？
1: 不是你这一说我明白，咱是夫妻两口子。
0: 对呀、啊，
1: 夫妻两口子，这是我得哭了。就您这模样长得太惨了。好嘛，您那是好那两口子，你这
0: 怨我吗？我这模样就怨我，你把我教成这样的，你知道不知道？
1: 好，也难说，我用开水浇的。好，全蔫儿了。
0: 别笑了啊！你怎么着也得进入一点角色。
1: 行行行行，
0: 要不然我这没
1: 行。来吧，那也哭不了。嘿。

0: 进了，坐那小嫂嫂送到哥哥大门口，
1: 真费劲。
0: 哥哥要走大路、
1: 啊、
0: 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呀？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怕我闷得慌。
0: 哥哥要坐船走，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坐船头怕什么呀？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
1: 喝粥怕什么的？
0: 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不要乱了。
3: 美景盖世无。
4: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准时相约。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在光影与旋律交织的世界里，总有一些好剧、好歌能穿透屏幕，打动人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人生。今天，我们就来深度走进一部热度高、口碑棒的电视剧，主角以及贯穿全剧、撑起整部剧灵魂的那几首歌。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一生为主线，横跨数十年，写尽秦腔艺术的兴衰起落，也写透一个底层女性从乡村少女到舞台主角，再到命运跌宕，历经悲欢的漫长历程。有人说啊，主角写的是戏，其实写的是人生，写的是一个伶人，其实写的是一代人的坚守、挣扎与遗憾。而整部剧最动人、最戳心、最值得反复品味的有三首核心歌曲：王菲的《主角》，孙浩的《梦醒了》，插曲《兰花草》。三首歌分别对应一个人的命运、一门戏的沉浮、一段情的遗憾，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把主角的内核唱得明明白白。那今天呢，我们就伴着这几首歌一起走进易秦娥的世界，走进秦腔的世界，也走进我们每一个人关于坚持、热爱与遗憾的故事。

刚听完的是由王菲所演唱的主题曲《主角》，那大家听完有没有一种悲壮又坚定、孤独又滚烫的感觉呢？作为电视剧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就是易情娥的一生缩影，字字戳心，句句是命。我们先来聊聊易情娥这个人，她的原名呢叫做易昭娣，是生在秦岭深处的穷山村，家境贫寒，命如草芥。那从小呢是被舅舅胡三元带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没什么文化，甚至性格啊有点瓜，有点轴，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得圆滑变通。他没有天赋，没有背景，没有运气，只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儿。初到宁州剧团，他是最不起眼、最被看不起的那个，被人排斥、嘲笑、冷落。那别人呢，是有师傅疼、有师兄帮，有机会来演主角，而他只能在火房烧火、劈柴、打杂，一边啊是干着粗活，一边啊要偷偷的练嗓、练身段、练卧鱼、练吹火。说到卧鱼，什么是卧鱼呢？什么是吹火呢？就是啊，秦腔里极苦极累，考验功底的硬功夫，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别人在睡觉，他在练；别人休息了，他在练；别人嘲笑他笨得像牛，他也不说话，只是默默死磕到底。后来呀，舅舅胡三元出事入狱，他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在剧团里更是举步维艰。流言蜚语、明枪暗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一一咽下。他经历了事业重创、婚姻失败、痛失爱子、恩师离世，而人生给他的几乎全是苦难、痛和失去，可他从来没有垮掉。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写道，吞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谁让滚烫是烈焰，尽了苦水才叫命硬如盐。看完了主角，听完了主角这首歌，很多人会说，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天生光环一路开挂的人，而是在泥泞里依然干净，在苦难里依然坚守，在失去后依然善良，被生活打倒无数次依然能站起来往前走的普通人。而易情娥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的主角，她的一生是小人物逆天改命的一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影子的一生。

如果说王菲的主角唱的是人，是易情娥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刚刚听到由孙浩所演唱的这首《梦醒了》唱的就是戏，是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命运。这首歌由孙浩演唱，苍凉、质朴、浑厚、苍茫，一听就是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味道，风沙、苍茫、辽阔，同时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悲凉。开头的那句梦醒了迈回头，不知下站在哪头，一句话是道尽了传统戏曲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漂泊，找不到方向。我们先回到过去，曾经的秦腔是什么样呢？它是黄土高原上最热闹、最红火、最离不开的烟火气，逢年过节、庙会赶集、婚丧嫁娶必有秦腔，戏台一搭，锣鼓一响，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了，台上生旦净丑，唱念作答，台下人山人海，掌声雷动，叫好不断。那时候秦腔是精神寄托，是文化信仰，也是生活本身，老艺人们一辈子守着戏台，而台下的观众一辈子也跟着秦腔喜怒哀乐，戏在，魂就在，戏台在，人心就在。可是时代变了，改革开放之后，流行音乐、港台歌曲、电视、网络、短视频，世界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新，越来越热闹，年轻人喜欢新鲜、刺激、潮流，而古老、缓慢、厚重、讲究功底的秦腔渐渐被冷落、被遗忘、被边缘化，戏台慢慢空了，观众越来越少，锣鼓声越来越弱，而剧中那些老艺人们一辈子爱戏、守戏、护戏，付出了青春、健康、一身心血，到最后却只能面对人去戏散、曲终人尽、热闹不再的落寞。人去戏散，悲欢离合都齐了，短短十个字写进一门艺术的沧桑，写进一代人的无奈，写进所有热爱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怅然。秦腔的命运也是很多传统艺术

样的一种心境。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段温柔、干净、忧伤、意难平的旋律《兰花草》。这首歌啊，在剧中是反复的出现，轻轻的弹唱是易晴娥和风萧萧的专属 BGM， 也是整部剧最温柔、最干净、最让人心疼的一段感情。《兰花草》是由胡适先生作词，简单、干净、朴素，却道尽了爱而不得、有缘无分、遗憾终身的滋味。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就是易晴娥和风萧萧的初遇。在灰暗、压抑、辛苦、充满排挤和冷眼的戏班日子里，风萧萧是唯一的光，唯一的温柔，唯一懂得她的人。风萧萧温文尔雅，干净纯粹，善良体贴，她懂得易晴娥的瓜，懂她的轴。

懂他的苦，心疼他的累，而别人看不起他，欺负他，只有他真心待他，尊重他，喜欢他。两人年少相遇，心心相惜，心生爱慕，这份感情就像山间的兰草，干净清雅，不染尘埃，没有功利，没有算计，没有利益，只有纯粹的喜欢，干净的心动。可世事从来难两全，满心的期待，日日的盼望，一次次等待，可花期错过，花开无望，终究无果。一情鹅和风萧萧，情深缘浅，爱而不得，而他们被身份、家境、命运、时代、人生轨迹深深隔开，不能在一起，不能相守，不能相伴，只能远远相望，默默牵挂，悄悄错过。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爱恨纠葛，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安静的遗憾，淡淡的心酸，一辈子的意难平。这段感情是一情鹅一生最温柔的念想，最干净的回忆，最绕不开的遗憾，就像兰花草，清雅安静，不张扬，却一辈子留在心底，挥之不去。兰花草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有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一段遗憾。

好了，今天呢我们是聊了主角，聊了王菲、孙浩，聊了歌曲《兰花草》，也聊了一个伶人的一生，一门戏的浮沉，一段情的遗憾，一个时代的变迁。其实啊，主角这部剧写的从来不仅仅是一情娥，也不仅仅是秦腔，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的主角，我们都会经历辛苦、委屈、挫折、失去、孤独、迷茫，我们都会在生活里咬牙坚持，默默扛住，努力活着，守住本心。而我们心里也都有一份热爱，一段遗憾，一个放不下的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所有的淬炼，所有的坚守，所有的遗憾，所有的眼泪和汗水，最终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你。本期动听1003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人生里历经千帆，依然纯粹，饱经风霜，依然热爱，活成自己的主角，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是品杰，我们下期动听1003再会。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任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卖。

0: 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再度来到我们的音乐风景之旅。好了，我们的开心行程在今天呢是有特别的安排，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世界美丽的海滩，同时呢更要在那里呢去感受一下冲浪的魅力。这是哪里呢？这是世界上最适合冲浪的地域之一，那就是夏威夷。而节目当中呢，我们当然要聆听到来自夏威夷最著名的歌手 Jack Johnson 的声音。首先听到的是这首 Inaudible Melody。

听到 Jack Johnson 的歌声，总是让人觉得无比的放松。这是一个喜欢坐在自己的家门口，面对着大海歌唱的年轻人。同时呢，他也热爱冲浪，两者融合在一起，使他一方面呢成为了世界冲浪冠军，另外一方面成为世界闻名的流行歌手。而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去拜访的正是 Jack Johnson， 他生活的地方，他的家乡夏威夷，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冲浪的地方。冲浪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就好像是勇敢者的游戏。

夏威夷呢是一个实实在在梦幻一般的地方，这里的天空和海水都是最最澄澈的颜色，棉花糖一般，洁白松软的云朵总是在天上不紧不慢的悠悠地飘着，细细的微风宜人的就好像是豆蔻少女投来的回眸一笑，一年四季更是有各种奇花异草张扬的开满路边，还不甘心的散出甜香充溢人们口鼻。金灿灿的沙滩在菠萝树、棕榈树的点缀之下，平平地直扑入海浪深处。散步在岸边的五彩阳伞下面，飘散出美酒的醇香和悠扬的乐音。夏威夷语当中呢，并没有浪漫这个词，不过浪漫的风情却是融入到夏威夷的每一个角落。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带来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带大家一起呢去拜访到的是迷人的夏威夷，而在这里呢，不是更多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夏威夷的浪漫，而是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热爱在夏威夷进行冲浪运动的人们，他们更感兴趣的这里的冲浪历史以及冲浪故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屹立到让人眼皮发沉的地方，它孕育了勇敢者的游戏，那就是冲浪。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当年库克船长踏上这片海岸的时候，那就是在1778年吧，当地人高超的冲浪技艺呢就已经让这一群外来的闯入者啊赞叹不已。事实上呢，几乎每一位目睹过冲浪这种运动的人都会被不由自主的吸引。借用美国著名的作家 Mark Twain 马克吐温的一句话来说，就算是闪电快车也难以赶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速度。而另一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则是特别的写了一本书，名字呢叫做《皇家运动 Waikiki 冲浪》。 Waikiki 呢实际上呢就是夏威夷的非常著名的海滩，他用生动的文笔满怀钦佩地描绘了冲浪的激情。他这样写道，他并没有被这狂热的运动丧失理智，也没有被那些专制的教士吓倒和摧毁，他只是坚定地踏在浪尖上，出凡超群地驾驭着令人晕眩的浪峰，他的脚下是翻滚的浪花，是升腾的海浪。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夏威夷的冲浪冠军、著名的歌手 Jack Johnson 为您唱出歌曲 Bubble Toes。

继续带来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我是胡伟。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再度拜访夏威夷。不过呢，今天在这里呢，当我们一起去感受夏威夷的迷人美丽的时候呢，则是把它的浪漫的那一面呢暂时的抛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夏威夷人所热爱的勇敢者的游戏，那就是冲浪。夏威夷在冲浪方面呢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而今天的冲浪爱好者和往日夏威夷的乘风破浪者相比啊，狂热程度呢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当海水适宜冲浪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扔到一边，工作可以不管，妻子也可以摆在第二位，只有冲浪才是最重要的。而冲浪的装备呢更是鸟枪换炮，从最初的10英尺长的木质冲浪板，到今天的高科技合金材料，人们在面对风浪时有了更大的腾挪转折的余地，冲浪也因此变得更加的有趣和更加的刺激了。继续来聆听到酷爱冲浪，同时呢，因此还拍了不少冲浪电影的著名夏威夷的歌手 Jack Johnson 所带来的歌曲《Drink the Water》。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世界美丽的海滩，同时呢，更要在那里呢去感受一下冲浪的魅力。这是哪里呢？这是世界上最适合冲浪的地域之一，那就是夏威夷。可以说在夏威夷啊，有很多的冲浪爱好者呢是慕名而来的。说实话，有海浪的地方实际上呢就有人在那里冲浪，但是夏威夷呢却一直是冲浪爱好者心中的圣地。一般来说，平均一米的浪高就是很理想的冲浪高度了。可是呢，在夏威夷海岸，有些浪高甚至可以高达八米以上，所以呢，这里就成了冲浪高手们得天独厚的秀场，时常可以看到高难度的表演，比如说 pipe， 海浪卷到最高处的时候，由于前进的惯性和重力作用，会卷成一个液体圆筒，像一道不断延伸的管子一样，而真正的高手却能够穿越这条隧道，而不被巨浪卷入水底，过程中表现得越舒展、从容、优雅的，那水平就越高了。而今天呢，我们听到的夏威夷的歌手 Jack Johnson， 他就是属于典型的冲浪高手啊，所以呢，他曾经拿过冲浪冠军，那可是世界的冲浪冠军啊。只是后来呢，他又迷上了电影，所以呢又去到加州，去那里呢学习电影。后来他把电影和冲浪融合在了一起，为什么呢？他自己所拍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冲浪电影，而这么一下来呢好像也难以罢手啊，他所拍的冲浪电影变得很出名。他邀请到很多著名的冲浪高手来跟他一起合作，记录他们的采访，也记录他们面对海浪的时候

矫健的身姿。Chuck Johnson 继续带来的歌曲是 Middleman 中间人。

记得英国著名的摇滚乐队Radiohead 收音机头的主唱、Tom York 呢就曾经赞叹 Jack Johnson 的演唱，而且呢他说他觉得好像他唱歌的时候他的嘴巴变成了一个节拍乐器啊，所以呢你会在他的歌曲当中听到变化很丰富，同时呢又让你毫无压力的这种很轻盈的节拍跳跃感。而 Jack Johnson 的这样的一种节奏感和他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有一些细微的和海浪交战的变化有没有关联呢？或许真的是有的。今天呢讲到在夏威夷冲浪，任何对大自然的挑战必然是危险的，要体验冲浪那种乘风破浪的快感，生命危险实际上也是免不了的。水是至柔至刚的东西，它可以把你拖上浪尖，也可以把你搅入海底，但是呢夏威夷天生的可亲气质远远盖住了死亡可能带来的恐惧感，于是呢在这里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面呢是享受自然的极致，一面是搏击自然的极端，一面是悠闲舒适的顶点，一面呢是惊险刺激的高潮。而夏威夷也因此避免了落入单一的俗套，而变得更加立体起来。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夏威夷这个温柔乡圆一个勇敢者的梦。

讲到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啊，那么 surfing 冲浪运动呢，可以说是夏威夷最著名的体育运动，也被人们称为是夏威夷献给世界体坛的一份厚礼。那据说呢，这项运动呢，实际上是由古代的时候啊的这个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来发明的。而到夏威夷旅行呢，实际上呢，去感受一下波利尼西亚文化，也是旅途当中非常有趣的事情。好了，我们再来听到 Jack Johnson 所带来的一首 It's All Understood， 一切都可以理解。在这首歌曲之后，再让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文化吧。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会带大家一起呢去感受迷人的夏威夷，而重点呢带你一起去感受的是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啊。而我们刚才呢也在这里呢特别介绍到啊，实际上呢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呢是有6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跟波利尼西亚人啊他们的这个文化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优美文化吧。每年的6月呢夏威夷人会欢庆卡美哈美哈国王日，卡美哈美哈国王的铜像上人们敬献的鲜花花环在这个时候呢会多得成为风景，有的花环呢竟然是长达5.5米。夏威夷波利尼西亚文化呢创造出了许多夏威夷特有的民俗文化表演，而草裙舞实际上就是最让观光客念念不忘的。草裙舞呢又叫做呼啦舞，是一种注重手脚和腰部动作的舞曲。月光如水的夜晚，凉风习习的椰林当中，穿着夏威夷衫的年轻人抱着吉他弹着优美的乐曲，用低沉的歌声倾诉心中的恋情。跳舞的女郎挂着花环，穿着金色的草裙，配合音乐旋律和节奏表现出优美的姿态，纯洁的感情，如诗的气氛，如画的情调，让人陶醉也让人流连忘返，让人赞颂的表达对火山女神的崇拜的舞蹈呢也是观光客非常喜欢观赏的。火山爆发给夏威夷的当地人带来了震惊，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于是呢在冥冥之中认为他们的世界乃是火山女神所掌管的，于是呢他们编了舞蹈来赞颂火山女神的伟大。在疯狂的原始呼号当中，一群脸上涂着色彩的土著人围着熊熊的篝火狂舞起来。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呢，带您一起感受夏威夷，夏威夷把东西方的文化交织在一起，把南北半球的文明连接在一起，难怪呢，它被人们称为是世界十字路口的文化。

0: 这首歌有一点 blues， 有一点蓝调的感觉，然后同时呢也有美国南方摇滚的色彩。Bob Dylan 所带来的 Beyond Here, Less Nothing。
1: Share you where they went, I just know what they meant.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这些日子，庄虎臣隔三差五的就往紫禁城里跑，不过他可不是去热心打理大清国的朝政，而是另有所图。那天依旧是天还没亮，庄虎臣就穿着官服，神采奕奕地来到了紫禁城外，和众官员一起鱼贯而入，进了皇宫。来到乾清门外的广场上，众官员开始苦等着皇上上朝，庄虎臣却直奔西北角的公告栏，四周还是黑洞洞的。庄虎臣费劲地看了看公告栏上的字迹，模糊不清，于是转身向东边的休息室走去。进了休息室，庄虎臣从朝服内取出笔墨纸砚，放在桌子上。这时正赶上差役过来送水。庄大人您早，今儿个您又是来抄榜啊？
1: 是啊，有新的贴出来吗？
0: 庄虎臣关心地问。
1: 有，昨儿个下午刚贴上去的。
0: 一听这话，庄虎臣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心里说今儿又没白来。他打开砚台，
1: 得，劳驾，您得给我这砚台里搁点水。
0: 差役走了，庄虎臣闭上眼睛忍了一小觉，醒来天已大亮，他赶紧起身又奔了公告栏。新工部的官员任免名录贴在公告栏上，这回全看清了。庄虎臣一边看，嘴里一边念叨着：果林哈，任察哈尔将军；魏汝霖，任成都知府；免除梁春和，山西布政使；吴玉洲，广东按察使。皇上还没来，广场上众官员仨一群俩一伙议论政事，还有人在活动着身子。庄虎臣把公告栏上的内容全记下了，便匆匆穿过广场回到休息室。休息室里几位官员在喝水聊天，庄虎臣向他们点头致意，然后在桌子上展开宣纸，根据刚才的记忆把公告栏上的官员任免名录誊写下来。接近晌午，庄虎臣的轿子在荣宝斋的门口停下，穿着一身官服的庄虎臣从轿子里下来，并另一顶轿子里的人打着招呼：陈大人您慢走。陈大人从轿子里探出头来：庄大人回见。德子瞧着挺新鲜，他迎上去恭恭敬敬地哈着腰：庄大人您回来了。庄虎臣脚没停，说叫庄掌柜的。德子跟在庄虎臣的屁股后面：您现在是官了，穿着这身官服，我叫您掌柜的多不合适啊。庄虎臣站住：
1: 回到荣宝斋我就是掌柜的，我喜欢听这称呼。说实话，我自个儿都没拿自个儿当个官。
0: 说完他径直去了后院。德子站在前厅琢磨着：怎么不是官啊？正经七品呢？那是闹着玩的吗？庄虎臣换上了便服，手里拿着一个纸卷又进来了。德子凑过去：
1: 掌柜的，今儿个见着皇上了吗？
0: 庄虎臣嗯了一声坐下。德子沏上茶：
1: 皇上离您有多远？
2: 还远着呢。
1: 您没往近了凑凑？
0: 德子兴趣盎然。庄虎臣不耐烦了：
2: 得了得了，别扯闲篇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0: 德子不高兴地端起脸盆到门口撩水去了。庄虎臣坐在椅子上，展开手里的纸卷认真地琢磨起来。这个纸卷就是他在紫禁城的公告栏上抄来的大清国最

0: 新的官员任免名录。德子放下脸盆走过来，
1: 掌柜的，刚才有位印书的师傅找过您。
0: 庄虎臣抬起头来，
1: 人呢？我让他直接到景苑胡同二号去了。您不是说要在那儿成立荣宝斋，贴套作吗？
0: 庄虎臣站起身，是啊，要想做出精品，不能指着印制作坊，还得自个儿来。德子，你盯着铺子，我过去一趟。庄虎臣拿着那纸卷走了。这些日子，张幼林比较收敛，没有捅出什么娄子来。铺子里的事儿也是按部就班，张理事难得心情放松，脸色也红润了许多。他正在客厅里和李妈说闲话，张幼林走进来。
2: 妈，我得和您商量件事儿。
0: 张理事笑眯眯地看着儿子，说吧，
2: 儿子，只要不是坏事，妈都答应。
0: 张幼林坐下，
1: 我瞒着您和庄掌柜的说好了，我想在荣宝斋学徒。
0: 张理事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
2: 学徒？咱们这种人家哪有让孩子去铺子里学徒的？你这不是瞎闹吗？
0: 幼林呐，听话，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将来
1: 妈，实话跟您说吧，被您赶出去那阵儿，嗨，本来我就是想混碗饭吃，因为我不想让秋月姐养活我。后来我发现铺子里还真有不少可学的，平时我没拿笔墨纸砚当回事儿，等在铺子里干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一行的学问还挺深。
0: 张理事犹豫着，可是你不去学徒也能学到这些知识啊，什么时候想学了就把庄掌柜的叫来问问嘛。
1: 妈，这样吧，我读书之余去铺子里帮忙，这总可以吧？
0: 张幼林退了一步，张理事心里掂量了一下，他知道儿子想好了要去做的事儿，拦是拦不住的，只好叹了口气说，
2: 哎，你要实在想去那就去吧，只是别耽误了读书。
1: 行，还有件事儿，我想去报考新式学堂。
2: 新式学堂和私塾先生的授课有什么不同吗？
0: 张理事问。说起新式学堂和私塾先生授课的区别，张幼林的话就多了。
1: 新式学堂教的东西比私塾先生讲的有意思多了。您瞧，都什么年月了，这私塾先生还老是老一套的什么经史子集的，多少年都没有变化。
2: 听说人家新式学堂教各国史略，数理启蒙，翻译公文，还有那个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地理金石。
0: 张理事点点头，那倒是好事啊，难怪纪林也跟我商量要去报考新式学堂呢。儿子，你去吧，妈同意。
2: 张理事痛快地答应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是大清国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位于京城的东堂子胡同49号院内，这里原是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塞尚阿的宅邸，经过改建，东半部成为京师同文馆，也就是张幼林向往的那所新式学堂的校址，西半部开辟为各部院大臣与

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也是官员们的办公处。那天下午，总理衙门张京、王宇轩正在埋首撰写给法国公使的一篇公文，衙役轻轻地走进来，呈给他一个装潢精美的册子。大人，这是琉璃厂荣宝斋的人送来的。王宇轩抬起头来，显得很诧异。我没跟荣宝斋定什么呢。他接过了册子，瞟了一眼，就随手扔到了一边，继续撰写公文。天色渐晚，衙役进来掌灯，王宇轩放下毛笔，攥了攥发麻的手，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收拾了一下东西回家了。庄虎臣差人送来的册子静静地躺在王宇轩的桌子上，被其他的文件盖住了一半。几天以后，杨宪基因为一件公事来找王宇轩，他坐在王宇轩的对面。王大人，这个案子涉及洋人，我们刑部不好独断，特意来跟您商量。王宇轩的手下意识地轻轻敲着桌子，面有难色。这涉及洋人的事儿不好办呐。杨大人，容我想想。说罢，王宇轩装了一袋烟，用火石点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没有再理会杨宪基。杨宪基等得无聊，顺手拿起王宇轩桌子上被文件盖住一半的册子翻看起来。杨宪基看得津津有味，王宇轩有些好奇。杨大人，你看什么呢？杨宪基没抬头，挥了挥手里的册子。你案子上的近身。近身？我哪来的近身呢？王宇轩莫名其妙。杨宪基只顾着低头看手里的近身，没有应答。王宇轩站起身来走过去，杨宪基把近身递给了他。近身的封面是黄底红字，印刷精美，右下角刻着一行小字，荣宝斋制。这是哪里来的呀？王宇轩思忖着，片刻，他一拍脑袋，哦，想起来了，荣宝斋的人前天送来的。能不能借我看两天？行啊。王宇轩把近身还给了杨宪基。哎，这上面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吗？近身能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这上面的官员名录可都是最新的。杨宪基翻到其中一页，您看，赵维刚、赵大人被免职，周武言、周大人顶替，这可都是前清门外五六天以前才张榜公布的呀。王宇轩凑上去，嘿，还真是最新的。这时一个笔帖士走进来。王大人。笔帖士看看杨宪基，欲言又止。杨宪基赶紧站起身来。王大人，您忙着，要不然这案子您先琢磨琢磨，我回去了，改日再来。这近身啊，你先瞧去吧，别忘了下回给我带过来，一定。送走了杨宪基，王宇轩坐回到椅子上，自言自语，一本过了时的近身到了荣宝斋就可以旧貌换新颜了。杨宪基这些日子公务繁忙，脑子里的事情装得太多，就不免丢三落四。他从王宇轩那儿借来的近身就不知道放在了何处，衙门家里都没有，明天还得还给人家呢。他想了想，又急匆匆地赶往了秋月的住处。进到小院里，杨宪基没说什么，就开始翻箱倒柜，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秋月挺纳闷，杨大人，您找什么？看见我那本近身了吗？我记不清是否带回来了。秋

0: 月摇摇头，没看见。您放在衙门里了吧？是不是有人拿错了？
1: 拿错了倒好，就怕是拿走了不还回来，我可怎么向王大人交代呀？
0: 杨献基发愁起来。别着急，秋月也帮着找，两个人边找边聊。
1: 哎，要说拿他当宝贝，也就是我们这些做官的，别人要他还真没有多大的用处。
0: 做官为什么拿他当宝贝呢？
1: 这近身的用处妙不可言，就拿我来说，调到京城的时间不长，除了以前的故旧，别的人上上下下都不大熟悉，不熟悉就不好办事啊。这官场上你不知道谁跟谁是什么关系，哪句话说的不对付就把人得罪了。
0: 那近身能告诉您该怎么说话吗？
1: 秋月觉得挺荒谬。哎，近身虽然不能告诉我话该怎么说，可是从荣宝斋出的那本近身上，谁和谁是老乡，谁做过谁的上级，谁在这个位子上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调任了，还有某个职位最新任命的是谁啊？总之，有关现任官员的各种详细资料上面可是应有尽有。你想，这做官的不但想着官儿要继续做下去，还得想方设法寻找升迁的机会，手里有这样一本近身多方便呢。秋月停止了翻找。
0: 你肯定没带回来，恐怕是在衙门里丢的。
1: 唉，杨献基垂头丧气，长叹一声。秋月捂着嘴笑出声来。
0: 大人这点事儿就难住了，您刚才说是荣宝斋出的，再到荣宝斋买一本不就得了？
1: 杨献基听罢眼睛一亮，他一拍大腿，哎呀，秋月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1: 荣宝斋里人来人往，显得比以前兴旺了许多。一进门的显著位置还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用工整的隶书写着：“本店隆重推出最新近身。”几位官员进了铺子，直奔卖近身的柜台。张幼林恭恭敬敬地给每位官员都递上一本。杨献基夺进大门，一眼就看见了牌子。他没有急着过去，先在铺子里转了转，等张幼林应酬完了，这才走过去。
3: 杨大人，您也买近身？
1: 张幼林见着杨献基挺亲热。
3: 幼林呐，你还在当伙计？听秋月说你已经回家了吗？
1: 跟我妈说好了，我一边读书一边学徒，早着呢，还有三年才能出师呢。
0: 这时又有几位身穿官服的官员走进来，杨献基和他们点头打招呼。
3: 哟，您几位都来了。
1: 其中一位徐大人问道：
4: 哈，杨大人你也消息灵通啊，是来买近身的。
1: 杨献基随口附和着：
0: 真是好东西呀，管大事了。
1: 魏大人有些不以为然：
4: 这玩意儿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以前别的铺子里也有，荣宝斋的近身一出来就不一样了，先是卖价不一样，好吧，价高的离谱啊，比别的铺子里的近身要贵好几倍。
1: 嫌贵你可以不买吗？或者到别的铺子里去买便宜的。徐大人开着玩笑。
0: 杨献基却认真地说：贵是贵了些，可这东西管用啊，你们看看，这都是最新消息， 要这么比，我看琉璃厂哪家铺子也比不上荣宝斋，人家还真是消息灵通啊。张幼林递给杨献基一本，杨献基马上翻看起来，刚看了两页就欣喜地抬起头来，嘿，又变了。您这是最新的，各位放心，我们荣宝斋的进身随时会更换，永远是最新的。张幼林看着杨献基，灵机一动，哎，打个比方，要是今天下午杨大人接到升职的任书，您瞧着，明天早晨新的晋升就出来了，杨大人的新官职是什么，哪位官员顶了杨大人的缺，谁又继任了这位官员的原职，那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对张幼林嘴上的功夫，杨献基那次就领教过了，虽说张幼林把他逼得无言应对，但是杨献基还是打心眼里喜欢秋月的这个聪明率真的弟弟。他笑眯眯地看着张幼林，呵呵，幼林呐，你可越来越像个商人了，这主意是你想的吗？是我们庄掌柜想的。杨献基点点头，嗯，不错，我再来一本。张幼林又拿出一本递给了杨献基，杨献基和那几位官员点点头，付了银子，心满意足地走了。
2: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4: 庄虎臣从紫禁城里回来，他在荣宝斋后院的北屋把身上的官服脱下来，换上一身便装就去了前厅。几位官员还在卖晋升的柜台前流连，庄虎臣走到他们面前，各位大人还满意吗？徐大人连连点头，满意满意，这别的铺子里的晋升靠不住，怕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您这个是正经真东西。另一位大人也附和着，嘿嘿，庄大人在乾清门外亲手抄来的，能有假吗？庄虎臣喜笑颜开，各位大人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庄大人，以后我们可就经常光顾你这荣宝斋啦。徐大人透着近乎，庄虎臣求之不得，哎，欢迎常来，我这晋升随时更新，保证不耽误各位大人使。几位官员要走了，庄虎臣、张幼林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庄虎臣抱拳，各位还需要什么，我随时让伙计送到府上。徐大人羡慕地指着庄虎臣，瞧您多方便，到了铺子里就把官服换了。哎，要不然您也到后院，那感情好啊，今个就不必了，没带着可换的衣裳。徐大人和官员们各自上了轿子，目送着几顶轿子远去，庄虎臣问张幼林，幼林呐，听见那位大人的话了吗？你有什么想法？师父，咱得给这些官员布置个歇脚喝茶的地方。
1: 为什么呀？张幼林微微一笑，师父，您心里怕是早有了打算，这是故意考我。那我就说了，这些官员从衙门里办完公事，想顺便逛逛琉璃厂，可穿着官服不太方便，回家换完便装再来又不值当。荣宝斋给他们提供个既能换便装又能歇脚喝茶的地方，以后三院六部衙门的官员会越来越多。庄虎臣不动声色，
4: 咱们搭着时间陪他们，搭着银子为他们提供歇脚喝茶的地方

又不收费用，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这就是人气儿，这种聚拢人气儿的机会可不是每个店家都有的。有了人气儿，还怕没有生意？况且，这都是些什么人？大清国的骨头架子呀！张幼林忽闪着一双灵气四射的眼睛，侃侃而谈。庄虎臣欣慰地笑了，他爱怜地摸摸张幼林的脑袋：“幼林呐，你小子算是上道了。荣宝斋后院的东屋很快就腾了出来，布置停当，墙上新糊了干净的白色墙纸，安好了一排挂衣裳的钩子，屏风放在了墙角，桌椅板凳贴着墙码放整齐，窗户也换上了新的高丽纸。荣宝斋来来往往的客人比以前更多了，铺子里人手不够，庄虎臣又招了两个新的学徒，张喜儿和宋栓，生意日渐红火。两位官员在门口下了轿子，德子赶紧迎出去：“赵大人、李大人，二位来了，里面请。”德子直接把他们送到了后院。赵大人和李大人在东屋里将官服换下，换好随身携带的便装，说笑着走出来，进了荣宝斋的前厅。庄虎臣刚送走一波客人，转过身来，还没来得及打招呼，赵大人迎上去拱拱手：“庄掌柜的，您想的就是周到，这个换衣裳的地方下了朝逛琉璃厂可就方便多了。”庄虎臣笑盈盈地还着礼：“哎，别着急，您二位慢慢逛。”赵大人和李大人没在荣宝斋停留，直接出了铺子。德子有些失望：“白在这儿换衣裳，感情到别的铺子买东西去了。”庄虎臣笑道：“德子，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他们把朝服搁在了咱这儿，不是还得回来吗？”德子恍然大悟：“哦，掌柜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来年招生的时候，张幼林和张继林双双考取了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京师同文馆是大清国在洋务运动中为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而创办的一所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校。于1861年初由咸丰皇帝批准，与总理衙门同时设立。同文馆开馆之初只是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为朝廷培养了众多的外交人才。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一起成为北京大学的前身。那天下午，在东堂子胡同49号同文馆的一间教室里，外国教习正在给学生们上课。他用有些生硬的中文讲道，无线电报使意大利人马可尼在前年的夏天成功研究的，它的原理是电磁感应，电流越浓感应越远。学生们的年龄大小不一，但都在专心致志地听着。张幼林左手托着腮帮子，右手随时做着记录。外国教习看着大家，谁能告诉我从法国到英国直线的距离有多长？张继林举手回答，多福尔海峡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合成我们的华里有60-70里。外国教习赞许的点点头，对，从法国到英国只有30多公里，这30多公里不用架电线就可以通电报。这时

0: 下课的钟声响了，外国教习收起讲义，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学生们起立，等外国教习走出了教室，才纷纷离去。张幼林和张继林漫步在校园里，此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桃红、鹅黄、淡紫、嫩绿，五彩缤纷的花朵把校园装点得美不胜收。张继林尽情地欣赏着，目不暇接，张幼林却仿佛无动于衷，默默地想着心事。张继林捅了捅他，幼林，想什么呢？张幼林悠悠地眺望着远方，霍大叔有些日子没消息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又是一个上朝的日子，进了紫禁城，庄虎臣照例直奔公告栏。庄虎臣一边看，嘴里一边念叨着：刘步云任代州左参将，何世文任保定副总兵，额尔庆尼任内务府御用品监管。念到这儿，庄虎臣突然停住了。御用品监管，他正琢磨着，一位官员夺过来，喜滋滋地看着官员任免名录，嘴里哼着京戏：我在城头观山景，忽听得人马乱了纷。来人不是别人，正是额尔庆尼。经过贝子爷的斡旋，额尔庆尼终于调回了京城，而且还耗到一份田差，内务府御用品监管，这是总管内务府衙门的最高官员之一，与内务府总管等职正二品，还高升了。额尔庆尼自然是喜不自禁。庄虎臣记下了公告栏上的官员任免名录，回到休息室内誊写在宣纸上。额尔庆尼也夺进了休息室，他经过庄虎臣的身边时随便看了一眼官员任免名录。您抄这个干嘛呀？庄虎臣抬起头来出近身。什么近身？额尔庆尼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您是刚到京城上任的吧？京城是早就到了，就是还没上任呢。这不，皇上赏的职位圣旨昨儿才到。额尔庆尼一脸的喜庆。庄虎臣指了指外面的公告栏，那上头有您？有啊。庄虎臣来了精神，那您是哪一位呀？名单上第三位，额尔庆尼，任内务府御用品监管。额尔庆尼摇头晃脑，那股得意劲儿就甭提了。庄虎臣一听，立刻站了起来，点头哈腰的说：哟，瞧瞧，额大人，我这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您多担待，多担待。您这晋身上能有我的名吗？额尔庆尼似乎不大相信，这晋身上要是没有您的名，那还能叫晋身吗？庄虎臣还要说什么，这时候休息室外面有人喊：额大人，额大人。哎，额尔庆尼答应着向外走去，庄虎臣追上去：额大人，等晋身印得了，我给您送到府上，您记好了，我叫庄虎臣，是荣宝斋的掌柜。那我可就等着了啊。额尔庆尼留下这句话，转身就在门口消失了。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那天下课以后，张幼林依旧直接来到了荣宝斋。

0: 铺子里没什么客人，他就坐下来看书。过了一会儿，总理衙门张京，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走了进来。张幼林放下书迎上去：杨大人，您今儿得空出来转转。
1: 哦，张先生。
0: 杨锐沉吟了一下，不知该称您张先生。

0: 是你的身份，荣宝斋的伙计，又是荣宝斋的少东家，还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所以我说你是掌柜也没什么错，因为荣宝斋的事儿你也能做主。杨瑞在铺子里四处看着，张幼林跟在他的身后。杨大人，您有什么需要您就吩咐一声。杨瑞站住了，你这铺子里有上好的陶砚吗？您是自个儿使还是送人？
1: 送人，价钱贵点没关系。
0: 您请稍等。张幼林给杨瑞倒上茶，我到后头给您取去。片刻，张幼林捧着两个砚台从后门进来。杨大人，您瞧瞧这两个怎么样？张幼林把砚台放在桌子上，杨瑞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没看出所以然来，索性直言，张先生，前几天康有为先生为我写了个对子，我心里很不过意，听人说康先生喜欢收集名砚，特别是对陶砚情有独钟，我想买个陶砚作为回礼，只是不大懂，你给我讲讲。
1: 杨大人，您客气了，那我就献丑了。
0: 张幼林略一沉思，这陶砚是四大名砚之一，出在甘肃省的南部洮河一带，所以叫陶砚。陶砚实质细密温润。张幼林指着其中的一个说，特别是这绿陶，有个说法叫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稀下严。杨瑞拿起绿陶仔细地看着，张幼林指着砚台上的条纹状纹理，您瞧这像不像绿水当中泛起的涟漪？
1: 像，有点意思。杨瑞点着头，
0: 这叫绿衣石。张幼林又指着另一块说，这块砚的纹理当中竟是黑色的小细点儿，像是黑芝麻嵌在了石头里，这叫尖墨点儿。
1: 那这两个哪个更好呢？
0: 要说哪个更好还得看石标，按行家的说法，端砚贵有眼，陶砚贵有标。
1: 哎，就是这个。
0: 张幼林指着绿衣石上像鱼鳞片似的一小片，这叫鱼鳞标，又指着尖墨点上像松树皮似的一小片，这叫松皮标。杨瑞左看右看半晌，才又问道，这俩石标颜色不一样，鱼鳞标泛红，松皮标发黄，我看着没什么大碍，我想请教的是，要是从鉴赏的角度来说，哪个更好呢？张幼林指着尖墨点儿，当然是尖墨点儿了，行里有这种说法，陶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
1: 那绿衣石送康先生，这尖墨点儿我也要了。
0: 张幼林有些犹豫，他试探着说，这两个陶砚可贵呀，是我这铺子里最值钱的宝贝，要不……
1: 杨瑞截住了张幼林的话，贵不要紧，只要它是陶砚中的上品就行。
0: 张幼林转念一想，杨大人，刚才您说了绿衣石送康先生，康先生如今是推行变法的领军人物，这块绿衣石送给康先生也算是宝剑赠英雄，物尽其用了。可这尖墨点儿更贵重，您若是送人，打算送给谁呀？
1: 我的师父。
0: 杨瑞的眼睛里泛起了光芒。您的师父？张幼林思索片刻，随即恍然大悟，哦，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大人。
1: 杨瑞点点头，正是。
0: 张幼林连声说道，知道知道。

0: 大人是我最佩服的前辈之一，若不是他积极办洋务，我还上不了新式学堂呢。缄默点能到张大人手里，也算是荣宝斋的荣耀了。这样吧，这两块陶砚我50%出售，以表达我对张大人和康先生的敬仰之意。杨瑞赶紧摆手说，不，这不合适。张行，把杨大人的陶砚包好，50%结账。张幼林吩咐着，这是他在荣宝斋学徒以来给客人购买的贵重物品打下的最低折扣。张幼林的心中涌动着一种激越的情感。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

0: 好，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评测。
21: 是，加强评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要准备了。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0: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9: 演绎生活点滴，
18: 品味人生故事，
1: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新来的近身印出来之后，庄虎臣拿着他就直奔了额尔庆尼府，谁知在大门口先被佣人挡了架。庄虎臣敲开了朱漆大门，谦卑地笑了笑，请问额大人在家吗？额大人出去了，还没回来呢。佣人面无表情。庄虎臣接着又问，

0: 鹅大人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 佣人上下打量着庄虎臣，鹅大人的事儿，这哪说得准呢？庄虎臣眼珠子一转，从兜里掏出几个碎银子递给佣人。
0: 啊，我是荣宝斋的掌柜，叫庄虎臣，麻烦您了，我下回再来。
1: 佣人接过碎银子，在手里掂了掂，板着的脸松弛下来。后天上午吧，定个10点来钟。
0: 麻烦您先给鹅大人通报一声。
1: 说着，庄虎臣又递过去几个碎银子。这下佣人几乎是喜笑颜开了。后天您就来吧。额尔庆尼此时正在府内深处的一个房间里和新来的丫鬟调情，丫鬟手里拿着一串珠子，爱不释手。额尔庆尼问他：“
0: 喜欢吗？”“
2: 喜欢。”
0: 丫鬟高兴地回答：“喜欢，就送给你了。”
1: 额尔庆尼说着，把珠子套在了丫鬟的脖子上。顺势就把丫鬟拉到跟前，说着就要解衣服。丫鬟赶忙躲开：“
2: 鹅大人，您急什么呀？”
1: 额尔庆尼追上去：“我等了半天了。”佣人送走了庄虎臣，穿过几重院落来到门外，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才大声说：“大人，有人找您。”额尔庆尼的注意力全在丫鬟身上，没听见丫鬟提醒他：“
2: 外头有人喊您呢。”
1: 额尔庆尼很是不悦，他抬起头来，隔着窗户缝看见是个佣人，气就不打一处来：“有话说，喊什么呀？”佣人往窗户跟前凑了凑：“荣宝斋的掌柜找您，他说他叫庄虎臣。”额尔庆尼想了想：“庄虎臣，我怎么没听说过？”“
3: 不见。”“
0: 我知道您现在没工夫，已经打发走了。明天您不是去见皇上吗？我让他后天上午再来。”佣人谄媚地说着。
1: 额尔庆尼依旧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3: 再说吧。”
1: 三郎在山西按察使司，给额尔庆尼料理完了最后一件公事，回到京城已经是额尔庆尼上任之后了。三郎惦记着上回那场官司，得功夫就奔了琉璃厂。已经是傍晚时分，三郎站在荣宝斋的门口，正在抬头辨认房檐上挂着的匾。德子跟着庄虎臣从铺子里出来，他见到三郎很是惊讶：“
3: 哟，这不是三郎吗？你怎么来了？”“
4: 哎呦，德子，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1: 三郎显得很亲热，接着又说：“
4: 我们家鹅大人调到京城来了，这不我也跟着来了。这次……”
1: 德子赶紧摆手：“
3: 得，哎，别提什么这次啊，三郎，跟你这么说吧，这次你就是把我亲爹请来说情，我也不敢管你的事儿了。哎，上次你差点把我的饭碗给砸了。”
1: 德子指了指庄虎臣：“
3: 要不是我们庄掌柜的开恩，我早就卷铺盖了。”
1: 庄虎臣对三郎提到的我们家鹅大人调到京城来了这句话是颇感兴趣。庄虎臣饶有兴味地问道：“是额尔庆尼额大人吗？”三郎点点头：“
2: 您认识他？”“
3: 认识。”“德子，请这位兄弟进去坐会儿，我就不奉陪了，你们聊吧。”啊，
1: 庄虎臣走了，德子可没有请三郎进去的意思，他瞧着庄虎臣走远了，爱搭不理地问：“
3: 你有什么事儿？”“
5: 老兄，我哪敢再提让你帮忙啊，上次你老兄为我受了牵

0: 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哎，这回好了，往后我也能住在京城了，咱们交个朋友，也算互相有个照应。这么着，哪天晚上你有空，我请你喝酒，就算是我给你赔不是了啊。德子心里犯嘀咕，他打量着三郎，就是喝酒啊，没别的事儿。
1: 哎，真的没事儿，咱哥俩好好喝一顿。
0: 三郎很是诚恳，德子只好勉强答应了。庄虎臣如约又来到了额尔庆尼府，佣人这回是笑脸相迎，把庄虎臣带进了客厅。额尔庆尼显然已经把庄虎臣给忘了。您是？额大人不记得我了。额尔庆尼想了想，没想起来。
2: 哎呀，瞧我这记性，这些日子见的人太多，记不住了。
0: 哎，宫里头，前清门外，张榜公布，您新任内务府御用品监管。庄虎臣提醒着，额尔庆尼一拍脑袋，
3: 哦，哈哈，哎，想起来了，哎，您坐，您坐，别站着。
0: 庄虎臣坐下，从随身带着的蓝布包袱当中取出近身，翻到其中的一页，递给了额尔庆尼，
3: 请您过目，您的大名、官阶、品级、籍贯、出生年月日，全在这上头了。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只要您提出来，随时给您改。
0: 额尔庆尼接过近身，把有关自己的那一段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很是兴奋。
3: 庄大人，你真行，那天我还以为您就那么一说呢，哪能呢？
0: 佣人送上茶来，庄虎臣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3: 自打您的前任调走了以后，这个位子空了好些日子了。额大人刚上任，忙坏了吧？
0: 额尔庆尼频频点头，
3: 嗯，忙坏了，忙坏了，从早到晚，这事儿逼着你，干不完呢。
0: 又一个佣人进来通报，大人，顺兴居的掌柜求见。额尔庆尼摆摆手，
3: 不见，没看我正忙着吗？
0: 佣人退下了，庄虎臣赶紧进入正题，
3: 额大人，我这上朝之外，主要是在琉璃厂那儿的荣宝斋当掌柜的，这近身就是我那铺子出的。
0: 额尔庆尼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明知故问，
3: 哦，是吗？
0: 他低下头摆弄起指甲，显然不想谈关于庄虎臣的铺子的事儿。眼瞧着说不下去了，庄虎臣赶紧变了话题，
3: 额大人，今年皇上按正日子开笔书符了吗？
0: 说到开笔书符，额尔庆尼又来了兴致，
3: 正日子恐怕今年得晚了。
0: 为什么呀？
3: 事先没做准备啊。您瞧这位子空缺了这么长时间，我这刚上任，要置办哪些东西还俩眼一摸黑，顾不过来呢。
0: 额大人，这可耽误不得，这是康熙爷定下的规矩，耽误了麻烦就大了。庄虎臣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额尔庆尼反问道，
3: 怎么个意思？
0: 庄大人，我这刚上任，这里面的道道还不大明白，有些人呐，诚心不告诉我，就等着看我的笑话。
3: 哎，那是，您要是不出点错，这位子不就坐稳了？
0: 别忘了，想顶您缺的人多着呢。庄虎臣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额尔庆尼伸过脑袋来，
3: 庄大人，您得跟我说说皇上书符的由来，我心里好有个谱啊。
0: 哦，这件事的由来其实也简单。康熙爷的时候，有位诗人叫查慎行，是学苏东坡。

0: 陆放翁这一派的，他是继康熙朝王士珍、朱彝尊两位大家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后来当了内廷侍从大臣。查慎行，额尔沁尼想了想，我好像听说过这人，怎么着，皇上喜欢他？是啊，康熙爷特别欣赏他的诗，最喜欢的是这么两句：立言缩寐平生梦，臣本烟波一调图。康熙爷还写了个大大的福字赏给他，从那时候起就成了规矩，每年的嘉平朔日，就是12月初一，由皇上开笔书符，赏给在京的王公大臣和内廷侍从。嘿，就着这两句诗，多少人也跟着沾光啊。额尔沁尼很是艳羡。庄虎臣又接着说，到了雍正爷的时候，除了赏福字给在京的王公大臣以外，还推而广之，也赏给各省的总督、将军、巡抚之类的大员，以示赐福苍生，天下为公啊。正聊着，一个7、8岁的小男孩拿着一册字帖跑来。
1: 爸，这个字念什么？
0: 这是额尔沁尼的小儿子。额尔沁尼拿过字帖看了看，这念扎。庄虎臣给孩子解释，扎就是把手指张开的意思，还有一种毛笔叫做扎笔，毛管短又粗又肥，写字的时候啊，要抓在靠近笔头的地儿啊，所以呢就叫做扎笔。庄大人，说起扎笔，我倒想起来了，皇上书符得用扎笔吧？这回额尔沁尼终于上套了。庄虎臣抑制住心中的喜悦，不动声色地回答，当然，这么大的字儿不用扎笔哪行啊，跟您这么说吧，皇上不光要用不同款的扎笔，还有个习惯，写一幅字换一支笔，所以宫里每年为这事儿得进一批上好的笔墨纸砚，都是提前半年预定的。哟，多亏了您提醒，我还真得提前准备准备，不然到时候非抓瞎不可。额尔沁尼转念一想，庄大人，您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我刚才不是告诉您了吗？我除了上朝之外，主要是在琉璃厂的荣宝斋当掌柜的。琉璃厂我知道，可这荣宝斋……额尔沁尼摇摇头，没听说过。荣宝斋是家南纸店，开张没几年，专卖文房四宝。
2: 哦，怪不得庄大人，
0: 哦不，庄掌柜的，知道的那么清楚呢，感情您是个干这个的。此刻，额尔沁尼的戒心又提了起来，对庄虎臣也不像刚才那么近乎了。庄虎臣却并不理会，依旧像是对老朋友似的说，赶明儿我让伙计给您送上一套上好的文房用具来，让您瞧瞧荣宝斋的东西，您若是使着好，往后宫里购物您也就别费事儿了，跟我打个招呼就行了。哟，这事儿可得好好琢磨琢磨，毕竟是给皇上当差，要有点闪失我可担待不起责任。额尔沁尼立马就缩回去了。额大人，您放心，我庄虎臣懂规矩，咱一切按规矩来。庄虎臣的话意味深长， 额尔庆尼的手下意识地敲起了桌子。

0: 聊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霍震西在荣宝斋的大门前下了马，正在掸着身上的灰尘，张幼林一眼就看见了，他兴奋地从里面冲出来：“大叔，您来了。”霍震西拍拍张幼林的肩膀，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1: 我刚从西北来，置办完货物马上就得回去。幼林啊，你还好吗？”
0: 张幼林接过霍震西手中的缰绳，拴在旁边的柱子上。“好什么呀，该上课就去上课，不上课时就在铺子里守着，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
1: 哟，以你的想法，过什么样的日子才算是有意思啊？”“
2: 我要是有时间，就加入您的马帮，走南闯北，那也算没白活一世。”“
1: 好啊，等你从学堂毕了业，我带你走几趟，不就行了吗？”
0: 啊！爷儿俩说着话走进了铺子，张幼林请霍震西坐下，奉上茶来。霍震西掏出一张单子交给张幼林：“
1: 幼林，这是订货单，你按照单子上写的把货备齐，我离开京城之前来取货。”
0: 张幼林接过单子仔细地看着：“
2: 大叔，怎么订这么多货？光端一眼就是200个，胡开文的墨300块，还有100块抄顶漆烟墨。”“
1: 说实话，这文房用品我也不懂，以前我们马帮从来不走这种货，可我不是认识了你了吗？等我再回西北时，就留心这类货的销路。这一留心呐，不要紧呐，我还真认识了一些专做文房用品的商人，这些都是他们的订货。幼林啊，这笔生意你做不做啊？”“
2: 当然做了，这可是我们荣宝斋的大买卖，求都求不来的。谢谢大叔想着我。”
0: 张幼林很是兴奋。霍震西放下茶碗：“
1: 什么话，我当然想着你啊，就是不大懂行。有位商人问我那抄……哎，抄什么墨？是不是胡开文的？这我哪答得上来呀？幼林呐，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啊，抄顶漆烟墨是一种以生漆为主要原料，加上猪油、桐油、麝香、冰片、金箔、宫丁香、猪胆等原料制成的书画墨。据说这种墨写千幅纸不耗3分，色泽可分为焦、重、浓、淡、轻5个层次，墨色历千年而不退，是墨中的精品。”
0: 张幼林滔滔不绝，霍震西却听得皱起了眉头：“
1: 好家伙，一块墨能有这么多说道？你们这些文人呐，净扯淡。哎，这样吧，给你5天时间把货备齐，没什么问题吧？”“
2: 没问题。哎，不过大叔啊，您可是老马帮了，怎么这么外行啊？这单子上只有货物名称和数量，怎么就是没有人家可以接受的价格呢？”
0: 听到这儿，霍震西不耐烦了：“
1: 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这么多事啊？你荣宝斋卖别人多少，卖我就多少，这还用说吗？”
0: 听到这话，张幼林把单子还给了霍震西：“
1: 大叔，这笔生意我不做。”霍震西瞪起了眼睛：“为什么？老子费了半天的劲儿帮你联系客户，你小子说不做就不做了？哎，你跟我说清楚，不然我揍你！”

0: 大叔，我知道您想帮我，可是没您这么帮法的。您不问人家收购价，万一人家嫌贵呢？您是不是想用自己的银子补上差价？有这么做生意的吗？张幼霖把霍震熙问住了。霍震熙含糊其辞地说：“
1: 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个屁事！”
0: 张幼霖给霍震熙添上茶：“大叔，我谢谢您了，您这是陷我于不义呀！要不这样得了，您不是银子多得没地方打发吗？先给我支5000两花着，何必这么麻烦？又是端砚，又是墨的。”
1: 这下霍震熙是被逗乐了，小兔崽子，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好吧？哎，你说怎么办？
0: 张幼霖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我在进价上加3分利给您，您加多少那是您的事儿。总之，做生意的规矩是双方都有利可图，否则那不叫生意。”“
1: 那叫什么？”“
0: 那叫救济。可我凭什么要您救济？您要是真有那份善心，还不如去开粥厂去。哎，闹不好还能闹个什么霍大善人的美称呢。”霍震熙站起来，一把揪住张幼霖的耳朵：“小子，我看你是皮肉痒痒了。”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送走了霍震熙，张幼林径直来到了荣宝斋后院的北屋。庄虎臣正在边打算盘边看账本，张幼林笑嘻嘻地凑上去：“师父，对账呢？这个月的买卖不错吧？”庄虎臣阴着脸啪地将账本摔在了桌子上：“你甭叫我师父。”张幼林吓了一跳：“怎么了，师父？我是不是又哪做错了？”庄户臣指了指账本：“这就得问你了。瞧见没有，这个月的买卖是不错，可是盈利不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张幼林摇摇头说：“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全是你造的。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嗯，恨不得挣一个花俩，叫花子从门口过，你说给几吊就是几吊，客人来买东西，你就按咱定好的价卖吧。嘿，不行，还非得赶着给人打折啊，一打就是五折。你知道不知道，五折往外卖就等于咱是丝毫不赚，只落个赔本赚吆喝。我告诉你说，这么做下去，你非把个荣宝斋给做倒了不行。”庄虎臣越说越生气。张幼林陪着笑脸：“师父，跟您说实话吧，自打跟您学了徒，我都变得抠抠搜搜的了。昨个我这喂鸟的虫没了，要照过去，我递个话，给点银子，人家就给送家来了。哎，可是现在咱会过了，舍不得花银子，咱愣是自个儿跑陶然亭逮活虫去了。”庄虎臣打断张幼林的话说：“你少跟我胡扯，你说你学徒也好长时间了，怎么这少爷脾气就是改不了呢？嗯，有点功夫就提笼架鸟斗蛐蛐，花起银子那像流水，这哪像个买卖人呢？师父，您别生气，我以后改还不行？别的我都听您的，可有一样，我跟您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说了，您可别骂我。”

0: 您呢，就像个卖酸枣面的，琢磨的全是蝇头小利，仨瓜俩枣的也算计。师傅，不是我说您，这么做生意那可做不大。
1: 哦，我是卖酸枣面的，仨瓜俩枣的也算计。啊，那你呢，挣一个花俩就能做大生意？
0: 张幼林在庄虎臣的对面坐下。师傅，打个比方，您看我叔吧，别看没什么大本事，可人家吃过玩过见过，往那儿一站甭说话，谁都得承认这是位爷。咱做买卖也得拿出点爷的派头，咱该大方就得大方，要是成天算小账，大生意就不会找上门来。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我的大少爷，这我就得问问了，您倒是成天仗义疏财，可也没见您做成什么大买卖呀，您能不能露一手给师傅瞧瞧，让师傅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买卖？
0: 张幼林就等这句话呢，他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拿出霍振熙的订单放在桌子上。师傅，您瞧瞧这单子，还算是说得过去吧？
1: 庄虎臣拿起来仔细看了看，一下子坐直了。我的天哪，大单哪，顶咱铺子里半年的销路，这是哪儿订的货？
0: 张幼林微笑着答道，西北，是我霍大叔帮着操办的。
1: 庄虎臣兴奋地站起身，这可是笔长线的买卖呀，荣宝斋总算是有立得住的生意了。
0: 庄虎臣在屋里来回走动着，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张幼林看着庄虎臣，师父，我觉得做生意和做人差不多，以宽厚之心待人，以公平之心行事，不刻意追求结果，无为而无不为，其结果也许就是柳暗花明。做人也罢，做生意也罢，到了这个份上就该是一种新的境界了。
1: 庄虎臣站住，好啊，幼林，给你师父讲上课了。
0: 张幼林赶紧摇头，哎，不敢不敢，您永远是我师父。
2: 夜晚，同文馆内的一个大厅里灯火辉煌，这里正在举办舞会，乐队演奏的曲目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几对洋人随着那优美动人的旋律正在翩翩起舞，张幼林、张继林和同学们穿着新式的制服站在舞池旁边观看着。伊万和秋月走进来，秋月一身洋式盛装，光彩照人，立刻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张幼林看呆了，嘴里喃喃的，秋月姐。伊万挽着秋月穿过大厅，来到洋人聚集的角落，他用法语、俄语和熟人打着招呼，秋月向大家点头致意。
3: 秋月是今天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
0: 张继林嘴里赞叹着，用目光追随着秋月，而张幼林的神情却有些暗淡。
4: 怎么又是这个伊万呢？
0: 音乐再次响起，伊万和秋月加入到跳舞的人群当中。这次乐队演奏的是巴哈的 G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曲子开始的第一主题轻快活泼，典雅华丽，其后是建立在这一主题上的几个变奏形式，全曲结构简单，节奏平稳，给人一种清新愉悦的感觉。伊万和秋月

0: 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之中，舞姿优美流畅。一曲终了，秋月和一万正好跳到张幼林和张继林站着的地方。张幼林颇为绅士地躬了躬身子，秋月姐真漂亮。秋月在舞会上遇见他们，她显得非常惊喜。你们兄弟俩来了，怎么不跳舞呢？
1: 我们还不会跳呢。
0: 张继林有些不好意思，秋月笑了笑，没关系，一会儿我教你们。伊万向张幼林伸出了手，张先生，好久不见了，你好吗？张幼林和伊万握手。伊万先生不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吗？怎么改行了？
1: 什么意思？
0: 伊万没听明白。张幼林微笑着又说，
1: 我秋月姐是不是雇你当保镖了？怎么她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
2: 这不是保镖，在我们欧洲这叫骑士。漂亮的女人身边怎么能没有骑士呢？
0: 伊万似乎并不在意。幼林，你最近怎么不去找我了？把姐姐忘了吧。秋月看着张幼林，张幼林躲闪着秋月的目光，
3: 功课实在太紧，没时间。
0: 这时音乐声再起，一个洋人彬彬有礼地邀请秋月跳舞，秋月跟着洋人进了舞池。秋月回过头对张幼林说，
4: 待会儿我教你。
0: 侍者端着托盘经过他们的身边，张幼林和伊万取下酒杯喝着红酒，张继林的目光则一直追随着秋月。沉默了片刻，伊万问张幼林，
1: 张先生，我在你的目光中看出了一些东西，你好像不大喜欢我。
2: 张幼林肯定地回答，没错，我是不大喜欢你，因为你对我秋月姐有些不太好的打算。
1: 哦，
2: 我在追求秋月小姐，这有什么不对吗？
0: 伊万兴致盎然。
2: 张幼林显得有些冷淡，我听说你有妻子，而秋月姐也有男人，这么一来事情就有些荒唐了。
1: 是的，我是有妻子，但如果秋月小姐接受了我，我可以马上离婚。至于那位杨献基大人，既然他爱秋月，为什么不娶她呢？你们中国人不是可以纳妾吗？
2: 张幼林哼了一声，你这个洋人倒是什么都懂。我问你，秋月姐爱你吗？
0: 伊万耸了耸肩，
1: 不知道，但他至少不讨厌我，况且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到目前为止，我和那位杨献基大人是平等的，只要秋月小姐没有出家，我就有权利追求她。
2: 那好，也算我一个，说起来我比你们都有资格。
1: 为什么？
0: 伊万诧异地问道。
2: 此时一曲终了，秋月从舞池里走出来，张幼林和伊万都没有注意到。
1: 你和杨大人都有妻子，可我没有，所以说在咱们三个人里我最有资格。
0: 张幼林正说着，秋月从后面伸出手揪住了张幼林的耳朵。
3: 幼林，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背后说姐姐的坏话，你拿姐姐当什么人了？
4: 那伊万先生，
3: 伊万先生是我的朋友，
2: 你秋月姐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杨大人，你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张幼林嘟囔着低下头要走，伊万叫住了张幼林，
2: 张先生请留步。

0: 伊万向前凑了凑，贴近张幼林的耳边耳语，
1: 据我所知，你们同文馆有不少维新派人士，你是吗？
0: 张幼林摇摇头说，
2: 说不上，但我同意他们的主张。

间。我什么也没说。伊万说完转向了秋月。秋月小姐，我能邀请您跳华尔兹吗？伊万和秋月随着节奏明快的圆舞曲步入了舞池，张幼林却呆呆地站在了那里。

0: 俄国人的情报的确很准，舞会后的第三天京城大乱，在此之前的100天，也就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曾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维新派的变法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引起了激烈的争斗。到了9月，双方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慈禧太后突然从她居住的颐和园赶回紫禁城，9月21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再次临朝训政，百日维新遂告失败。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随即关闭了北京的各个城门，封锁了京津铁路交通，数千名禁军大街小巷四处搜捕维新派人士，一时京城内笼罩着恐怖的气氛。
1: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一队清军骑兵风驰电掣地从街上飞驰而过，荷枪实弹的清军步兵列队跑过街道，脚步声震天响。庄虎臣从荣宝斋里走出来，站在门口观望，心中惆怅。过了半晌，一顶官轿在门前停下，庄虎臣快步迎上去，从轿子里下来的是杨献基。庄虎臣向杨献基抱拳行礼：“杨大人，您里面请。”杨献基是戊戌政变以来荣宝斋迎来的第一位客人。杨献基还礼：“庄掌柜的，这两天生意不大好吧？”“是啊，除了您，大人们都没来。”庄虎臣叹息着：“也难怪，朝廷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不胆战心惊的？公事完了，都赶紧回家，省得招惹麻烦。那您这是？”杨献基抻了抻衣袖：“这两天要洗的东西太多，我的兼职用完了，来买一些兼职。嗨，这点小事儿，您打发个人来就行了，何必还要亲自跑一趟？”杨献基认真地说：“庄掌柜的，您有所不知，我有个习惯，作文写诗时对兼职的要求很高，不管多忙，一般是要亲自出去挑选的，由别人代劳，我还不大放心呢。”两人说着话走进了铺子，张喜儿把兼职都抱了出来，摆在柜台上任杨献基挑选。杨献基正在挑着，张幼林走进来：“哟，杨大人来了。”杨献基抬起头：“幼林呐，你这学徒是不是也该出师了？”“
2: 我已经出师2个月了，上个月正式拿工钱了，嘿嘿，就是少了点。”
0: 张幼林笑着看了庄虎臣一眼：“
2: 我师父手紧着呢，多一点都不给。”“
3: 在荣宝斋当伙计就是这个工钱，嫌少啊，您可以另谋高就。”
0: 庄虎臣又找出一叠兼纸递给杨献基：“

0: 当然了，您要是当股东，那就又当别论了。算起来，你这个伙计比我这个掌柜的还富裕，又是玩鸟又是养虫的，每个月得花多少银子？杨献基接过来，是啊，你在琉璃厂这条街上打听一下，少东家当伙计的有几个？张幼林凑上去，杨大人，这两天可是够热闹的，街上又是步军又是马队的，到现在都没个消停。
1: 我今天早晨得到消息，谭思彤、刘光地、杨瑞他们都被捕了，听说康有为和梁启超跑了。
0: 杨献基神色黯然，张幼林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2: 谭大人、刘大人他们被抓起来了？
0: 张幼林转念一想，
2: 杨大人，您不是刑部的吗？这案子最终还得由您审吧，您抬抬手让他们过去不就行了？
0: 杨献基向外张望了一下，小声说道，
1: 哪儿那么容易啊，他们的案子怕是到不了刑部，是老佛爷钦点的，别说是谭嗣同、刘光地他们，听说连皇上都被软禁了。
3: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9: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0: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9: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1: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2: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4: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7: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8: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7: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您
1: 妈，
0: 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我是想跟你
1: 妈，
0: 说呀，哈，
1: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
1: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9: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演绎生活点滴，
12: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杨宪基一大早来到荣宝斋选购笺纸，从杨宪基这里，张幼林和庄虎臣听说了宫里发生的事情，听说谭嗣同和刘光第被抓，梁启超和康有为跑了，就连皇上都被软禁了。哎，朝廷里的事儿咱草民管不了，反正知道了也没用，还不如不听。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咱老百姓的日子还是得过，不是？怎么着，杨大人，这笺纸您选着中医的了吗？庄虎臣岔开话头问道。杨宪基摇了摇头，没什么中医的，如今这年月怕是没有什么好笺纸喽。杨大人，您的意思是过去还是有好笺纸的，不过是现在造不出来了，是这样吗？张幼林揣摩着。那是，越是好东西越容易失传呐。庄虎臣笑了。杨大人说的是谭笺吧？这我们荣宝斋可没地方找去，要是能有几张谭笺，恐怕谁也舍不得卖，早列入收藏了。杨大人见多识广，是否见过谭笺？谭笺自问世至今不过200多年，虽说此笺制作已失传，但毕竟还有存世之物，我是见过的。张幼林有些好奇，什么谭笺？我怎么没听说过？庄虎臣拍拍张幼林的肩膀，要不你得学徒呢，你要是什么都懂，我这个掌柜的往哪儿摆呀？说实话，我在琉璃厂混了这么多年，真正的谭笺我都没见过。杨宪基告诉张幼林，谭笺是明代一个叫谭仲和的人制造的一种笺纸，由于数量少，制作工艺复杂，在当时就比那种很薄的丝织品还贵，人称谭笺。杨大人，我到哪儿能看到这种谭笺呢？张幼林对谭笺产生了兴趣。杨宪基想了想，这恐怕需要缘分，若是有缘，你早晚会见到。庄虎臣在柜台里面问张喜儿，张喜儿，原来放这儿的那一摞笺纸呢？张喜儿伸过头来看了看，卖完了，这些日子就是这种笺纸走得好，新货过两天就能上来了。庄虎臣从柜台里走出来，杨大人，您要买谭笺我没地儿找去，可精致一点的笺纸还是有的，过两天等新货上来，我让人给您送到府上，您看看满意不满意。行，那就劳您驾了。送走了杨宪基，张幼林缠住了庄虎臣，师傅，您给我讲讲谭笺吧。此时庄虎臣的心境并不好，眼前时局动荡，买卖萧条，还不知道哪天算一战，心里没招没落的，可又没办法。庄虎臣叹了口气坐下，听我师父说，谭笺陶染有法，大而连绑，小而尺牍，色样不一，或蟹金花，描成山水、人物、鸟兽之形，
2: 或染花草，极其精美。这种笺纸现在已经失传了。那您师父见过檀笺吗？庄虎臣摇摇头，哎，好像他也没见过。他家里的老辈人用过，据说啊，檀笺有好多种，这当中最好的要属玉板、荧光、螺纹、朱砂、镜面和关键。檀笺用的是京川的莲纸，在这京川的莲纸上背后哑光，做出各种各样的花鸟图案，再打上蜡，才能出成品。据说檀笺铅华可类宋纸，当年董其昌对檀笺也是赞许有加呀。张幼林思忖着，董其昌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与谭仲和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哎，如果说董其昌使用过檀笺，也应该是晚年的事儿了。师父，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后来就绝版了呢？庄虎臣喝了口茶，哎，说来话长啊。谭仲和做的檀笺是用了一个秘传的方法，据说这个秘传的方法最早是他祖上移斋公从内府里得到的，后来移斋公的孙子吴廷把秘法传给了谭仲和。

0: 这谭仲和试验了几次，居然就成了。就这么容易？张幼林有些疑惑，但转念一想，我看这恐怕是天意了。谭仲和做出了极品兼职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远近各处慕名前来索要的人是越来越多。谭家雇了20多个家童昼夜赶造，还是供不应求。张幼林不加思索，那就再多雇点人吧。若是换个想发财的人，也许就这么办了。庄虎臣停了片刻，可是他谭先生是个散淡之人，对名利毫无兴趣，一凡就撂挑子了。撂挑子了？是啊，有一天来要兼职的人是一波跟着一波。你想，这谭坚是在京川的廉纸上背后压光再上蜡，一时半会儿哪弄得出来呀？买家一个劲儿的催，谭先生终于烦了，一怒之下把来要职的人都轰出去了，下令铜仆停工，把剩下的制坚用料点了一把火，得全烧了。张幼林目瞪口呆啊。庄虎臣站起身，在铺子里踱着步。谭先生还留下了一句话：大丈夫弃侠与浣花女子同舍人耻呀。这意思是，男子汉大丈夫哪能像浣花女似的被人嚼舌头根子。留下了这句话，谭先生袖子一甩，扬长而去，谭坚从此绝版矣。这谭先生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张幼林惋惜着。一直在旁边听着的张喜儿突然插进话来：掌柜的，不对啊，我见过谭坚，这琉璃厂的南纸铺好几家都摆着谭坚呀。庄虎臣哼了一声：哼，那是赝品，赝品要真是谭坚，谁还舍得卖？那可是值了银子了。张喜儿心生一动：可看着也不错啊。那是在纸上涂了色和膏粉做成的，当时看着好看，可时间一长粉就掉了，那个寒碜，哎，是仿造的不得其法呀。师父，您说这谭仲和多好的买卖，没人争没人抢的，他怎么说毁就给毁了呢？张幼林百思不得其解。庄虎臣又坐到椅子上：这人间事儿，可不是你我能够揣度清楚的。张幼林凑上去：师父，我琢磨着这谭坚恐怕还有实物传世，谭仲和既然卖出去过不少，也许还有人保存下来了吧。那就等着吧，如果真正的谭坚还在，早晚有现世的那一天。杨大人不是说了吗？谁能得到他，要看缘分了。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这几天时局动荡，加之霍震西订的货已经备齐了，张幼林心里惦记，就来到了盛昌杂货铺。刚一迈进门槛，马掌柜就快步迎上去：哟，这不是幼林少爷吗？可有日子没见了。马掌柜，我霍叔在不在？
2: 真不巧，他不在。
0: 马掌柜环顾左右，然后压低了声音：不瞒您说，我这儿也正找他呢，霍爷不知赶上啥事儿了，已经好几天没露面了，我都快急死了。张幼林一惊：
2: 霍叔，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
0: 谁知道呢？哎，官军在城里大搜捕，我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但愿别出事儿。马掌柜显得忧心忡忡。从盛昌杂货铺里出来，张幼林的心里就琢磨上了，霍大叔能上哪儿去呢？正想着，忽然听见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张继林穿着一件旧式长袍从后面追上来。张幼林有些诧异：
2: 哥，你怎么这身打扮？你平常不是总穿制服吗？
0: 张继林紧张地四处看了看：
2: 幼林，你还不知道吧，咱们同文馆停课了，有几个教习也被抓了，听说是新党。衙门里的人说了，京师同文馆是新党的老窝，抓走的这几位是明的，还有暗的没抓呢。同学们吓得都不敢穿制服了，生怕被当成新党。
3: 教习们没说什么时候开课吗？
2: 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开课呢？被抓的人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0: 张幼林叹了口气：
2: 哎，眼看都快毕业了，谁知道就赶上这事儿。幼林，你没事儿，别在街上晃悠，兵荒马乱的，还是在家里待着踏实。
0: 张继林嘱咐着：
4: 啊，我回铺子里去，你先回家吧。
0: 张继林刚走，手里拎着鸟笼子的张山林就从街拐角过来。张山林一见张幼林就兴奋地喊起来：
4: 幼林，幼林，你干什么呢？
0: 张幼林停下脚步：
4: 叔，我是路过这儿，怎么了？
0: 张山林凑上去：
4: 你还不知道吧，老嚷嚷变法的那帮人这回可褶子了。
2: 哦，我知道。
0: 张山林压低了声音：
4: 听说老佛爷翻脸了，把闹变法的人都抓起来了，二话不说就要开刀问斩呐。
2: 瞧见没，这满街的人都奔菜市口那赶呢，
4: 这回啊有热闹瞧喽。
0: 张幼林这才发现街上的人都在朝着一个方向涌动，他惊讶地问道：
2: 连审都不审，上来就开刀问斩？
4: 那是，审多费事啊，一刀下去万事皆休。走，咱们也瞧瞧去。
0: 张山林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张幼林拽了拽他：
2: 叔，怎么不走了？
4: 哎，我这黄鸟该喂了，算了，我不去了，咱不能光图着看热闹就把这鸟饿着吧。幼林，你自个儿去。
0: 张幼林跺着脚：
2: 哎呀，我的叔啊，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惦记着鸟？

0: 在菜市口行场，男女老少已经把行刑台围得水泄不通。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五花大绑着依次押下刑车。监斩官、军机大臣刚毅坐在太师椅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死刑犯们。刘光第愤怒地问道：
1: 刚大人，凭什么不加审讯就要问斩？
0: 刚毅并不理睬他，而是拖长了签儿：
2: 跪下听旨。
0: 刘光第坚持不跪。
1: 按大清刑律，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犯人，如果

0: 果临行喊冤都要复审，就算是我辈不足惜，你这么做也有悖于大清刑律，此举何以服人？刚毅避开了刘光帝的目光，沉默不语。
1: 你倒是说话呀！
0: 刘光帝急躁地催促着。刚毅清了清嗓子，
2: 我只是奉命监斩，余下的……随即抬手给了刽子手一个示意，刽子手朝刘光帝的后膝窝一踹，强迫刘光帝跪下。刘光帝倔强的又挣扎着站起来。见此情景，杨瑞大声喊道：
1: 光帝兄弟，跪就跪吧，遵旨而已。
0: 刘光帝这才愤然的跪下。杨瑞也很是激愤，但他强压胸中的怒火，向前跨出两步，用平缓的语调对刚毅说：
2: 我希望向圣上表明心迹。
3: 圣上有旨，不准说。
0: 刚毅蛮横地打断他。杨瑞终于爆发出来，他愤然斥责：
2: 都是你这军机大臣搞的鬼，祸国殃民的罪人。
0: 人群中几个身材魁梧的精壮汉子悄然向行刑台靠近，走在最前面的是谭嗣同的好友京都侠士大刀王武，紧跟在他身后的就是霍震熙，他们都把手插在衣襟里，仿佛一声令下就可以刀剑出鞘。站在不远处的张幼林猛地发现了霍震熙，他刚要叫喊，瞬间醒悟过来，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大刀王武机警的目光扫视着刑场，但见清兵戒备森严，王武无奈地望着霍震熙。霍震熙微微地摇了摇头，两行泪水从王武的面颊上滚过，他转向了谭嗣同。谭嗣同微笑着同王武点头，大声作别：
2: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0: 刚毅见法场人群中已有异动，神恐有变，于是大喊：
3: 遵旨。
0: 随即唰的一声抛出亡命牌，悬衣红带的刽子手朝六君子抡起鬼头刀，血雾在半空中飞舞，霎时六君子人头落地，法场顿时大乱。人群中只听见扑通一声，张幼林倒在地上晕了过去。旁边的一个看客大叫起来：
3: 哎，这儿倒下一个。
0: 霍震熙早就注意到了张幼林，此刻霍震熙拨开人群朝张幼林倒下的地方挤了过去。
4: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霍震熙背着张幼林快步来到张家的时候，张山林和张李氏正在客厅里说着闲话。用人引路，霍震熙进了东屋，把张幼林放到了炕上，张山林和张李氏都跟了过去。张山林嚷嚷着：
5: 哎，这刚才在街上还好好的，这一会儿功夫怎么让人给背回来了？
0: 张李氏则焦急地望着霍震熙：
6: 他大叔，幼林这是怎么了？
0: 霍震熙擦了一把头上的

0: 这小子在菜市口看砍头的，一见血就晕了过去。张幼林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声音微弱，大叔，我都看见了，杨大人、刘大人、谭大人我都认识，怎么一下子就……张幼林哭了，眼泪像溪水般流淌着。霍振熙有些不耐烦了，他呵斥道，见了血就晕，就你这熊样还练武，不许哭。张理事递上一块手帕，张幼林扫码打眼的擦了擦眼泪。霍振熙看着张幼林，语调和缓下来说，好点了吗？
1: 没事了。
0: 那就给我起来，跟我出去走走。张理事要制止他，大叔，嫂子，您放心，幼林没事儿。霍振熙带着张幼林漫步在一片僻静的小树林里。霍振熙教训着，看你这点出息，哼，要不怎么说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张幼林不服气，书生怎么了？那几个搞变法的人哪个不是书生啊？人家才真正是忧国忧民呢。哼，你还不服气，给你打个比方吧，你走夜路碰上个劫道的，人家让你把银子留下滚蛋，要不就宰了你，可你小子呢硬是要和强盗讲理，告诉强盗这么做不对，还劝他去投案自首，你说说强盗会怎么办？张幼林不加思索，杀了我呗。对了，我非宰了你不可，因为人家的理和你的理不一样，两家讲不到一块儿去，你们读书人就容易犯这个毛病，总以为自己的理就是天下的理，逮谁和谁讲理，闹不好就把脑袋给讲丢了。张幼林想了想，大叔，您的意思是这变法的六君子就是跟强盗讲理，所以才被杀了？霍振熙点点头，没错，这个狗屁朝廷就是强盗，对付强盗的办法只有两个，要么跑，惹不起就躲，要么下手宰了他，没别的办法。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聪明人，人家跑了，不像这几位还眼巴巴的指着皇上撑腰呢，结果呢脑袋掉了。大叔，人家六君子不是要推翻朝廷，是要改良，您呢是要推翻朝廷，你们两家想的也不一样，到底哪个更好？张幼林叹了口气，哎，我也闹不明白。
2: 幼林，你听说过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暴动吗？
0: 听说过，那场暴动持续了十几年，波及陕甘宁地区，后来是被左宗棠平定的。
2: 张幼林看着霍振熙，霍振熙拍拍张幼林的脑袋，你小子知道的事儿还不少，我年轻时参加了那次暴动，跟着白彦虎大帅一直打出了阳关，后来白大帅率部进入俄国，我才回到甘肃。这么说吧，对这个满清朝廷我是从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我们回会儿不喜欢这个朝廷，只要有机会就要造反，打不过失败了也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一代人干不成就世世代代跟他干，至少要让他知道我们回会儿不是好欺负的。
0: 张幼林站住了，大叔，你们还要干吗？
2: 当然，我们正在做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就举起一起。

0: 你反他娘的！所以说，对付这个狗屁朝廷，就不是什么改良的事儿，得拿起家伙跟他真刀真枪的干。今天刑场上死的那几位，实在是死得太窝囊。
1: 大叔，今天您去刑场干什么？您身旁边好像还有一些人，那个高个的大汉是谁？
0: 那是大刀王五，一身的好功夫，也是个回魂，哎，在京都一带很有名，我和他是老朋友了。今天我们去菜市口是打算劫法场救谭嗣同的，可到刑场上一看，清兵戒备森严，实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杀，心里真是憋气啊。
1: 张幼林睁大了眼睛，您认识谭嗣同？
0: 霍震西摇摇头，不认识。王五和谭嗣同是朋友，我是帮王五的忙。谭嗣同这个人犟得很，那天我们得知衙门里要来人抓他，我和王五还专门去了他家一趟，劝他躲一躲，我们把嘴皮子都说破了。我说，谭爷，您要没地儿去，就躲到我们西北去，那边天高皇帝远，是我们回回的天下，朝廷那帮鹰犬再借他几个胆儿，也不敢到那儿去抓您。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谭爷还是死活不走，我和王五没辙了，知道谭爷是劝不动了，是自个儿不想活了，我们也没办法，就这么着，我们前脚走，谭爷后脚就让衙门拿进大牢了。哎，谭爷还真是条汉子。
1: 张幼林也赞叹着，谭嗣同先生真是英雄啊。
0: 英雄倒是英雄，就是死的不值。还是我那句话，你别指望这个狗屁朝廷能改良什么的，就得拿起刀枪打垮他。
1: 霍震西说着还做了一个手势。大叔，照您的说法，打垮他，可是打垮了以后呢？
2: 那
0: 我就不知道了。
1: 霍震西似乎没太想过这个问题。
0: 爷儿俩说着话走出了小树林，他们路过莲花寺，看到这里已然布置成了六君子的灵堂。挽联飞舞，万丈低垂，京城朝官，在京的举人及各界人士已经陆续来吊唁了。
1: 王宇轩和杨宪低正在向里面走，王宇轩擦着眼泪：“杨兄，这叫什么事儿啊？”杨宪基摇头叹着气：“哎，咱们也只能是送送了。”
0: 张幼林目睹着这一切，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撞击。

0: 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1: 庄虎臣再次来到额尔庆尼府的时候，额尔庆尼正在院子里兴致勃勃地逗鸟。佣人把庄虎臣让到了石桌旁坐下，额尔庆尼的心思显然还在鸟上，对庄虎臣点了个头。庄掌柜的，您真守信用啊。
2: 买卖人吗？不守信用那还成？这是扎笔的样品，您验验货。
1: 庄虎臣把随身带来的一个檀木匣子打开，递给额尔庆尼。额尔庆尼接过来看了看，没说什么，又放下了。庄虎臣又把随身

0: 跟带来的另一个檀木匣子打开，双手捧上。这是当年乾隆爷用过的。听到乾隆爷三个字儿，额尔庆尼似乎有了些兴致，他把鸟笼子挂起来，洗净了双手，恭恭敬敬地从檀木匣子里取出扎笔，仔细地看着。扎笔的笔管上涂着黑漆，上面刻着赐福苍生四个金灿灿的大字。额尔庆尼看了半晌，疑惑地问道，是乾隆爷用过的吗？
1: 没错，您看这赐福苍生四个金字儿，除了皇上，平常人谁担当得起呀？
0: 额尔庆尼翻了翻眼皮儿，
1: 庄掌柜的，你那个荣宝斋才开了几年，能有乾隆爷使过的东西？您蒙我的吧？
0: 庄虎臣赶紧解释，荣宝斋开了是没几年，可松竹斋您听过吗？
1: 松竹斋当然听说过，打小我使的文房用品都是从那儿买的。
0: 那是一家老字号了吧？额尔庆尼点点头，
1: 没错，是老字号。
0: 松竹斋原来掌柜的是我兄弟，松竹斋倒闭的时候，我兄弟就把他的货底子都盘给我了。
1: 额尔庆尼还是半信半疑，
0: 货底子里有这扎笔？
1: 对喽，额大人，有年头的。
0: 庄虎臣凑近额尔庆尼的耳边小声说道，
1: 这笔是当年乾隆爷让人在松竹斋定制的，乾隆爷使过一次，就赏给了一个姓王的太监。这王公公是松竹斋的常客，有时候手头缺银子了，就把皇上赏的东西作价卖给松竹斋，反正他手里有的是好东西。怎么说吧，这扎笔是松竹斋制成的，本来不值钱，可乾隆爷用他写过字儿，这就不一般了，到现在没有个几百两银子拿不下来。
0: 额尔庆尼很是惊讶，值几百两银子？
1: 那是，乾隆爷是什么身份，别说是他老人家使过的笔了，就是乾隆爷使过的夜壶怎么样，他就不是夜壶了，到了凡人的手里，闹不好就供在祠堂里当传家宝了，也值老银子了。
0: 额尔庆尼这下高兴起来，他试探着，
1: 那我这看完了再给您送回去。
0: 庄虎臣摆摆手，
1: 哪儿能啊，额大人，这是专门孝敬您的。
0: 孝敬我的？哟，这怎么话说的，要是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
1: 额尔庆尼喜上眉梢，庄虎臣又递上了一包文房用品，
0: 这些都是荣宝斋监制的东西，您先使着，使完了就差人告诉我再给您送过来。
1: 额尔庆尼打开包裹瞄了一眼，
0: 庄掌柜的，你真是太客气了，谢谢，谢谢了啊。
1: 额大人，听说这两天朝廷里出了大事，您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庄虎臣压低了声音问。额尔庆尼端起茶碗喝了两口茶，
1: 唉，托老佛爷的福，我挺好，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是杀了几个新党，要让我看早该杀他们，大清国立在这儿200多年了，规矩是早定下的，岂能是几个新党想改就改的，不杀他们还有王法吗？
0: 那是那是，我不过是个买卖人，江山社稷的大事儿我是不懂啊，只要额大人好好的，我这心里就踏实，往后宫里有什么需要的，您也
1: 想着点荣宝斋。额尔庆尼点点头，这我心里有数。从额尔庆尼府里出来，庄虎臣脚步轻

在秋风里有一搭无一搭的飘着，显得分外萧条。荣宝斋的大门前停着一辆送货的马车，上面是堆成小山似的宣纸。庄虎臣一边验货，一边指挥着张喜儿、宋栓往里边搬。庄虎臣看见王宇轩从东边走过来，赶紧停下手里的活迎上去。哟，王大人，您可是老没来了。王宇轩叹了口气，哎，朝廷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哪还有功夫出来闲聊啊？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咱不是还得过日子吗？您每天办完公事回家也是待着，不如在荣宝斋喝喝茶聊聊天，再不济逛逛琉璃厂，也比在家里待着强。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庄虎臣陪着王宇轩进了铺子，直接让到后院东屋。刑部杨大人还没到吗？王宇轩进了东屋有些意外，他琢磨着，按说不会呀，他早该到了。哎，保不齐杨大人被什么事给缠上了。得，您请坐，喝碗茶，慢慢等着。庄虎臣安顿好王宇轩，又到外面验货去了。庄虎臣刚跨出门槛，就看见左爷带着黑三、柴火等喽啰从对面的铺子里晃出来，向荣宝斋张望着。庄虎臣心里一紧，他犹豫了片刻，还是满脸堆着笑迎了上去。哎呦，这不是左爷吗？怎么着，到我们铺子里坐坐？左爷瞟了他一眼，庄掌柜的挺会做人呢，后面有人撑腰还这么客气，免了吧，省得那位霍爷又来找我的麻烦。这哪儿的话，我跟霍爷不认识，天地良心，我可没有要得罪左爷的意思。左爷摆摆手，这你不用解释，霍爷不是你招来的，是你们那位少东家招来的。庄掌柜的，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庄虎臣点头哈腰，您说，您说。霍爷身上长着腿儿，今儿个住在京城，明个没准就是西北了，可荣宝斋好像是没长着腿吧。左爷说的没错，荣宝斋是没长腿，还得戳在琉璃厂，还得指望您左爷照应，这点我心里明白着呢。哼，明白就好。庄掌柜的，你还真是聪明人啊。左爷的话意味深长，庄虎臣心里明镜似的，他赶紧接过话来。左爷，您客气了，常言道，水大漫不过桥去，我庄虎臣知道好歹。黑三儿不耐烦了，姓庄的，你他妈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你嘴上谁也不得罪，其实心里巴不得我们左爷倒霉，不就是那个姓霍的给荣宝斋戳着吗？行啊，咱们走着瞧，有能耐你就给荣宝斋安上轮子，让姓霍的推着走。这时候身穿官服的杨献基从远处走来，左爷这几个人引起了杨献基的注意。庄虎臣没看见杨献基，他依旧点头哈腰的，这位兄弟可是严重了，庄某担待不起呀，哎，就算我得罪了左爷和兄弟们，你们也得给我指条明道，庄某该怎么做，怎么做才算完。哎呦，庄掌柜的，您甭看我，我可什么都没说，刚才我兄弟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啊。左爷装傻充愣，柴火见状向前跨了一步，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道，怎么才算完，这你该明白呀，按老规矩不就完了，哎，不就是点银子的事儿吗？得，左爷您稍后，

0: 给您开银票去。庄虎臣转身刚要走，杨献基走过来。
1: 等一等，庄掌柜的，这几位是谁呀？
2: 听众朋友，都良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播送完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0: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8: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9: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0: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2: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3: 一，点火，
14: 点火。
7: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5: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5: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9: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

0: 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字。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歌手齐秦在1986年的6月所发表的第3张个人专辑《出没》，台湾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唱片编号 RCY 6036。
5: Music Bar。
4: 出没是齐秦的第3张专辑，在他早期的狼时代当中，他虽然算不上一张很为人熟知的专辑，但是与其他狂野叛逆风格的专辑相比，这张专辑却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了一种内敛和从容，甚至还包含着很多的温情在里面。这是1986年由台湾的综艺股份所推出的专辑，并没有完全延续上一张狼的专辑的风格。再看看这张专辑的制作群，齐秦、周志平、黄大军，我又恍然。周志平，我心目当中的音乐诗人，是台湾歌坛顶尖的词曲作者、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他的代表作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还有《青梅竹马》《苏三起解》《玫瑰花瓣的信笺》等等。光看歌名就知道周志平是一个温婉的歌者。此外，写过无数好歌的黄大军也是一位极具才华的音乐人，在台湾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了这两位温和派的加入，这张《出没》专辑自然就温柔了许多。以下就让我们来共同分享齐秦第3张个人专辑《出没》当中的精彩歌曲。
5: Music Bar Time。
4: 9个太阳也许是这张专辑当中最被后世传唱的歌曲，虽然在编排上它同齐秦早期的快节奏作品拥有相同的外壳，迅猛而刚烈，但是你注意到它的歌词还是会发现它的不同。从有所指的愤怒到这首作品里无所指的愤怒，这其实也正是齐秦的一种成熟。在音乐上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用的许多电子音色虽然出现在台湾流行乐坛初始的触电时期，但是直到今天听来，鼓声依然是那么的富有弹性和饱满，而歌曲也平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吉他与贝斯的交错与跳跃，原本干净细致的嗓音扩展得有些嘶哑，血液以急速的形式在身体内穿梭行走，整个曲子狂烈而不狂躁，有力而不肆乱。齐秦在歌里唱着内心的孤独与对划破阻隔的向往，寓言故事一样的歌词以狂放有力的编曲让人感到一种震撼的美。编排上用了大量的电子音色，这在当时刚刚触电的台湾乐坛上无疑颇具有先锋色彩，我个人认为是一首比较成熟的作品。9个太阳，作词作曲齐秦。

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叫《浮游》，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迷惘式的佳作，由黄大军创作。他很好地抓住齐秦嗓音清亮的特色，其中副歌的高潮部分，究竟我应该属于

0: 哪个感情世界里的蜉蝣，听起来不觉间思绪漂浮，很有穿透力。蜉蝣更多的出现在一些精选专辑当中，在音乐上用了简单的乡琴和一些键盘上的音色，也适时地用上了弦乐。蜉蝣，作词黄大军，作曲齐秦黄大军。
1: 在风中就这样停止不动，

以下的这首《羁旅》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舒服和受用的歌曲，在切分的节奏当中，齐秦的声线却出人意料的沉静，有一种淡泊的洒脱，仿佛事不关己的唱着，在隐忍的有些麻木的歌声里，却又藏着数不尽的哀叹。《羁旅》，作词作曲张伯宏。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许有很多的朋友是从无印良品单飞的那张专辑当中第一次听到，而这其实是齐秦的首唱作品《朋友》，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偏爱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是我个人认为在许多以朋友为题的歌曲里面比较优秀的一首。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简单的歌词，但是听起来却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感动。朋友，作词作曲陈晓霞。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冷月》。这首歌曲当中，吉他和鼓的音色恰到好处地营造出了一片空旷的开阔地，而齐秦的声音也被无限地扩大了。那种蓝蓝冷月的凄迷感真的是让人心碎。冷月，作词作曲齐秦。

0: 歌手庞龙温情奉献怀旧时刻主题歌往日时光。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往日时光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怀旧时刻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档节目。很高兴往日时光被定为怀旧时刻节目的主题曲，伴着往日时光，听着怀旧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更多过去美好的回忆。

0: 怀旧时刻中林飞与你分享的珍藏唱片，都会带你回到难忘的往日时光，一定要收听。
1: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歌手齐秦在1986年的6月所发表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出没》，台湾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唱片编号 RCY6036。
3: Music Bar。
2: 这张专辑并没有在内地发行过，所以也许有很多的朋友并没有听到过专辑当中的一部分作品，但是专辑当中也有一部分作品呢被收录在了内地曾经引进发行的《狼二》专辑当中，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九个太阳》和《冷月》，而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专辑的标题歌，反而有很多的朋友只是听说过，但是却没有听到过，那就是《出没》。这首歌和纪律同样都是出自张伯宏的作品，典型的文人化的词作，对词句的推敲很有独特的韵味，也给直白的齐秦更多了理性的内涵。《出没》，作词作曲张伯宏。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曾经出现在内地版的齐秦的专辑《狼二》当中，叫《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如果你不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谁的话，你根本想不到它会是周志平的作品。一个如女人般纤细的创作者的作品，在齐秦的演唱下突然变得野性十足，真有些叫人不可思议。作品开始用管乐构造的一段音乐，至今听起来呢仍然是鬼魅万分，而中间的挖音踏板更像是一次绝望的读物，那么的让人心碎。虽然这首歌还用上了早期齐秦的歌曲里面很难得用上的女声和音，但是却依然无法让人感受到那种正常的柔情，永远是那样的一种清冷的气氛，很孤独也很苍凉的感觉。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作词作曲周志

继续分享齐秦的这张精彩的专辑《出没》，由综艺股份在1986年6月于台湾发行，唱片编号 RCY6036。以下的歌曲叫《门与窗》，这首歌和《朋友》应该算是类似的作品，是一种呼唤温情的作品，有一种午后阳光般的亲切和健康。这首作品呢，也是由齐秦本人所担纲词曲创作，《门与窗》。给我

以下的歌曲叫火车快开，很多的朋友都是从齐秦内地版的狼二专辑当中听到这首歌，到现在为止呢差不多已经快20年了。当初呢就是爱上了这种轻快爽朗的感觉，这是一首非常乡村很民谣的歌曲。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勾起了我对流浪的向往。曲调轻快爽朗，但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淡淡的忧伤。火车快开，作词作曲黄大军。

齐秦专辑《出没》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今天明天》，其实是对这张专辑很好的一个诠释。就从这首歌以后，齐秦终于还是在下一张专辑《冬雨》里面重新抛掉了这里的许多的温情与从容，再度换上与现实不罢休不妥协的态度，用一个孤独者的高傲继续着漫漫的旅程。今天明天，作词作曲齐秦。

0: Music Bar
1: Music Bar
0: Old Time
1: Old Time
2: 打开专辑的歌词本，这样的一段文字就映入眼帘：齐秦，出没，不需注解的出没。要拥有一双坚定而灼热的眼睛，并不是只需不惧怕，只需有信心，恐怕还得对命运有一份敬畏，而又享受着跟他搏斗的乐趣吧。而敬畏与乐趣的形式也从不是具体的，所以才能有一双这样的眼睛，也许闪躲凄迷，也许晶莹剔透，也许静如止水。这样的眼睛我在电影《教父》当中找到过，那是深褐色的，古老的。然后在教父劳勃·迪尼洛的身上又看见了，那是浅褐色的，年轻的，跨越永恒的整片的褐，则仍要推远到传说中的大漠苍茫，其间动静着一种神秘的力量。齐秦总是不断地传讯着这种神秘的力量，用他的作品，用他的表情，当然尤其是用他的眼睛。他选择的节奏总是硬的，重的，然而又很自然的，是远的，深的。他叙述的言语像是传说，像是预言，最后总还是回归之后神秘的生命。我从来不想真正去了解齐秦，从他第一次用狼的这个字眼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种出没无常的皎洁与精锐只能在默默中拥抱人世，而不等待被碰触。果然这一次他把自己更深沉的呈现，那种不欲被了解的坚韧叫人觉得竟然不是懊恼，而是更多的轻松。齐秦太独特，他踏在尘土上的痕迹是与命运冷静的对峙，而隐没在巨岩之背，我感觉得到。

他正在田允恐慌躲避后的快意，放弃了解齐秦的人，却未放弃听他的歌，只因为那种敬畏与快意是每个人血液中深藏的力量来源。没错，齐秦是一个永远孤独的歌者，也许孤独倒成了他唯一恰当的位置，而我也总会在孤独的时候想起他的歌曲，在孤独里一次次与他重逢，有他的苍凉歌声相伴，孤独也会变得更有内涵。齐秦专辑《冬雨》，监制吕文仁，制作群齐秦、黄大军、周志平，编曲陈志远，电子键盘陈志远，钢琴陈志远、赵伯前，口琴齐秦，吉他尤正言，贝斯沈宏基，鼓黄瑞峰，电子鼓齐秦，和音马玉芬、林美满、毛荣华，齐秦、黄大军、周志平，录音师徐崇宪，录音室冠音录音室。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将会和您继续分享齐秦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冬雨》。好了，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不知道他
4: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4: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
4: 曲艺时光。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故事，何为富让？讲一讲这个何为富让。说这个晋人王述啊，被调任尚书令。王述当时担任扬州刺史，东晋朝廷呢，觉得他能力出众，这是给他升迁了，提拔他了。任命令一到，王述是即刻赴任。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就过来劝谏他，说：“父亲，您干嘛这么着急忙慌赴任呢？应该谦让一下才对啊。”“嗯，谦让一下。”王述看着自己的儿子是一脸疑惑：“怎么谦让啊？”“父亲，您不如把职位让给杜许。”“我干嘛要把这个职位让给他呀？你是说我不能胜任这个尚书令是吗？”“父亲，那倒不是，您非常适合，儿子也相信您一定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很好，但是能谦让一下总还是好些吧，至少在礼俗上也应该客气一下，对不对呀？”王述摇了摇头：“嘿嘿，孩子，你既然认为父亲我能够胜任尚书令一职，为什么又要我谦让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别人都说你将来会胜过我，比我强，要我看呐，你到底还是不如我呀。”王述这个人本来他的性格属于安贫守约，不求文达，性情十分沉静这么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表现出来是什么呀？当仁不让。我既然胸藏锦绣，机会来了就应该把它把握住，这也是一种担当啊。封建社会新官上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许多繁琐的礼节。王述当上了尚书令，儿子希望他谦让一下，也是为了父亲好，可以给父亲赢得谦虚大度这么一个更高的声誉。想法是美好的，

0: 结果未必就好。那万一朝廷因为你这么一谦让真的改主意了，你觉得干不了啊，那不能胜任就换人吧。要真那样，你非得把肠子都悔青喽。在我们老家呀，就这种客气，我们叫什么？叫作假，假模假式，嘴上说的跟心里边想的不一样，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上级给你派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可能是别人一辈子都求之不得，都争取不来的，你倒好，还装模作样推辞一下，真给弄丢了，对社会也是一个损失。怎么呢？你有才华为什么不施展呢？客气什么呀？应该是为国家龙跃凤鸣，大展经纶，建功立业才对呀。
1: 卖酒该是我，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个对口相声小段，学外语，是由侯耀文、石富宽两位老师合说。
3: 最近我发现有一门功课我是非学不可了。
4: 哪门功课？
3: 就是这个外语，
4: 很有必要。
3: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文艺团体到我们中国来，
4: 有，
3: 我们又派一些个文艺团体出国去考察、去参观学习、
4: 互访嘛。
3: 但是这个语言上要是不通啊，可太遗憾了，
4: 不方便了。
3: 我自己本身就有亲身体会了。
4: 是吗？
3: 啊，
4: 什么体会？
3: 去年下半年，我们随着一个青年的一个团，我们到英国去了。
4: 哦，
3: 到英国以后找一个饭店，我们就住下了。
4: 是，
3: 我想上到街上看一看。
4: 嗯，
3: 当时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4: 哦。
3: 到楼下以后，我一看呢，那个门口那站着一个女的，一个服务员。
4: 哦，服务员
3: 啊，十七八岁一个小姑娘。
4: 哦，
3: 哎呀，漂亮极了，
4: 是，
3: 还一个金发的女郎。
4: 嗯，
3: 金发女郎，特别是那个脸上很漂亮。
4: 怎么呢？
3: 那个脸上，她那脸上都这样。
4: 等会儿，
3: 嗯，
4: 这是服务员是耗子这个？怎么这？
3: 叫耗子呀？服务员，人家眼睫毛，
4: 人家眼睫毛。
3: 睫毛，哎，睫毛都这样。
4: 哦，这是长
3: 睫毛，好长了。
4: 哦哦，
3: 哎呀，这个人家很漂亮，
4: 是，
3: 但是人家非常有礼貌。
4: 嗯，
3: 我刚走得过去，人家冲我一乐，
4: 嗯，
3: 一滴溜他那个小裙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4: 说什么呀？
3: 嗨哟，跟他打招呼呢。
4: 怎么
3: 了？嗨哟。
4: 啊。
3: 侯耀文。
4: 侯耀文，
3: 猴哈腰。我这名字翻译成英文也不能叫猴哈腰啊。
4: 你瞧瞧，
3: 我明白了。
4: 嗯，
3: 肯定是这个小姑娘知道我们这个团来了。
4: 哎，
3: 而且其中有我这么一个人，
4: 嗯，
3: 想跟我说话，但是这个名字记错了。
4: 哦，
3: 啊，当时我怎么办呢？我给她纠正一下吧。
4: 你怎么说呀？
3: 别的我不会说，我只能把我的名字告诉她。
4: 你怎么说呀？
3: 当时我就过去了。
4: 嗯，
3: 侯耀文，
4: 中国字外国味儿。
3: 嗯，这个小姑娘很有礼貌，
4: 嗯，
3: 一提了裙子，
5: 谢谢，
3: 还礼，多好啊。
4: 嗯，
3: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又从楼上下来了。
4: 啊，
3: 我一看这小姑娘又在那儿站着呢。
4: 哦，
3: 哎呀，老远她冲我就乐了。
4: 啊，
3: 因为昨天我们认识了。
4: 对，
3: 一提了那裙子 ，How are you？
4: 还是那句，
3: 这年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一病啊？
4: 什么病？
3: 健忘症啊，她。
4: 啊，
3: 我昨天杠他了，我不叫这个，怎么今儿见我还叫这个呀？
4: 啊，
3: 真是，我刚才我再杠他一回还不行吗？
4: 我再告诉你，
3: 我当时又过去了。
4: 嗯，
3: 侯耀文，
5: 谢谢，
4: 嘿，有礼貌，
3: 多有礼貌。
4: 嗯，
3: 第三天我从楼上下来，又碰见他了。
4: 哦，
3: 哎呀，这小姑娘老远就跟我打招呼，
4: 啊，
3: 一提了裙子，嗨哟，
4: 哎，干嘛这是？
3: 怎么了？这是屡教不改啊，他是，我瞧出来了，成心拿我开心呢。
4: 怎么？
3: 我告诉他两回了，他能记不住吗？
4: 啊，
3: 天天怎么光还光叫这个？当时我心里非常气愤，
4: 嗯，
3: 我噔噔噔我就过去了。
4: 哦，
5: 侯耀文，
4: 呵，
5: 他呢？谢谢，
4: 吓的。
3: 当天下午我们在大使馆里开了一个会，
4: 嗯，
3: 那个负责同志就问我们了，啊，大家来到英国以后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感觉啊，啊，还有什么建议，大伙提一提吧。
4: 嗯，
3: 等会儿我说我有意见，
4: 说
3: 我有意见大了，
4: 说
3: 我对饭店那女

0: 服务员我就有意见。
1: 怎么了？
0: 天天的见面他管我叫猴哈腰。这随便给中国人起外号都不行，这个
1: 外号
0: 有损于咱们中国人的英雄形象。我建议通过官方给他们饭店提意见。这不行，这个我刚一说完，人大伙哈哈哈就乐了。
1: 乐什么呀？
0: 人说那是叫你呢，那是
1: 啊，
0: 人家小姑娘很有礼貌的，人问你好呢。 How are you？ 人问你好呢，
1: 英语。
0: 哎呦，我说坏了，我不懂啊，这是英国话，我不懂啊，
1: 不懂。
0: 哎呀，我说这太不好了，特别是今天上午我对人那个态度很不好。
1: 嗯，
0: 我一生气我差点没给人鼻子咬下来，我告诉你。
1: 就是啊，
0: 我说这哪行这个、
1: 啊、
0: 我说您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How are you？ 我说行了，我记住了。明天早晨起来，我再见到他，我主动跟他说话，我给他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1: 这就对了。
0: 第四天早晨起来，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1: 哦，
0: 我一看他在门口那站着的，噔噔噔，我就跑过去了。还没等他张嘴，我先说话了。
1: 你说
0: How are you？
1: 他呢？
0: 这小姑娘一提了裙子跟我说话了。
1: 他说
0: ：“How are you？”
1: 他回来了。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接下来呢，请朋友们欣赏一段由李伟健、刘洪怡两位老师合说的对口相声《走西口》。
4: 今天这场相声大会啊，与以往不一样。
5: 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4: 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呈现给您。
5: 哎，我们是师徒共同为您献艺。
4: 我们这行有一个讲
5: 啊，
4: 讲究是尊师重道。
5: 那是，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4: 有这么一句话，
5: 嗯，
4: 叫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5: 说明我们师徒关系啊太密切了。
4: 我师父对我那可以说是精心的培养，热心的提携。
5: 嗨，这是对相声事业的一种贡献。
4: 这不是今儿跑台上来给我提鞋来了吗？
5: 啊，连鞋带都是我系的。什么提鞋？
4: 提拔协助我们年轻人。
5: 哎，这是应该的。
4: 我师父对我110，
5: 喜欢年轻人。
4: 好着呢
5: 啊，
4: 上家去不仅教能耐还管饭。
5: 那当然了，到了饭口了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呀。
4: 说明您疼我。
5: 啊，是啊，感情深。
4: 哎，您看到我有进步了
5: 啊？那对我是很大的欣慰。
4: 看到我取得成绩，
5: 哎呦，我感到非常的光彩。
4: 是，
5: 那不是这几年
4: 啊，
5: 老参加比赛，啊，多次获得大奖，给我露脸了，
4: 是吧？
5: 啊，
4: 这都是您的功劳。
5: 哎呦，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4: 艺术上取得成就，我在舞台上得到观众的认可。
5: 舞台早晚是你们年轻人的，
4: 逐渐的我成了，
5: 慢慢的我就完了。
4: 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5: 这叫一代新人换旧人，
4: 青出于蓝胜于蓝。
5: 有状元徒弟没状元师傅，
4: 衣服旧了就得换，
5: 那袜子破了就得扔。我破袜子了，
4: 这是规律。
5: 哎，对，规律
4: 啊！您把我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5: 是啊，
4: 将来就看我的了。
5: 就是让给你们年轻人嘛
4: 啊，将来就我展现在舞台。
5: 好啊，
4: 露脸
5: 啊。
4: 您知道您干嘛吗？
5: 我
4: 啊，
5: 我干嘛？
4: 您就是那卖不出去的手机。
5: 哎，这怎么讲？
4: 摆着，
5: 摆着，
4: 喝不了的豆汁儿
5: 啊，
4: 瞅着。
5: 嚯，
4: 配不上零件的进口车，您找地儿趴着吧您。
5: 你再等会儿，
4: 我把您好友一比呀、
5: 啊。啊，
4: 您知道？
5: 不，你等会儿，比什么呀？
4: 怎么了？
5: 比什么呀？你给我比什么呀？你说着说着不像话了。刚才头上说的挺好
4: 啊，
5: 说说这话变味儿了。什么什么
4: 不是您告诉您慢慢就完了，这是您自己说的。
5: 那是我谦虚啊，我真完了啊。
4: 不是您瞧，您不真完您还打什么？
5: 不是本来吗？你刚才这几句话你甭说我，你让人家观众听完了什么感觉啊？啊，人家什么感觉？说我教徒弟不长眼睛是不是？我明白你这叫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不是？借官不到劳驾，这叫什么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可你瞧你说那话，我卖不了的手机我摆着，喝不了的豆汁我糗着，我最恼你的什么叫我配不上零件的汽车，我这趴着，我哪儿趴着去？你这几句话对我是多么的刺激，对 我是多大的打击啊！怎么了年轻轻的，我教你这样我后悔，有这话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我，是不是？别说出来，别当着我说，你就当着我说也没关系，你别当这么多观众说呀，是不是？你让人这么一听，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我怎么了？这是不没影的事情吗？诚心气人，我告诉您。
4: 不是，你干嘛干嘛？真急了？
5: 什么叫真急了？你招的？
4: 没说什么，这不就两句话？您这干嘛这么认真？
5: 啊，这两句话谁受得了啊？还没说什么呢。
4: 我师傅就是这样认真，什么事儿呢？你瞧瞧，
5: 什么叫认真呢？
4: 真着急了，您出汗
5: 来吧。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您别自己擦。
5: 干嘛？
4: 您瞧这脸上的。
5: 不用，
4: 我给您擦。
5: 你甭去，
4: 我给您擦。
5: 你去躲开，不用你这拍马屁。
4: 嗨。
5: 你把我气迷糊了，你
4: 不是您呐、啊，您没听明白，别，我没有那么多的意思。
5: 你什么意思？
4: 我很简单
5: 啊，
4: 我这层意思就想说呀、啊，您那能耐我都学会了。
5: 什么？我这能耐你都学会了
4: 啊？
5: 伟健，
4: 怎么了？
5: 说这话早点
4: 嗯
5: 啊，真让你全学会了，你要全学走了，你更不服我了。我告诉你，教徒弟您不留一手成吗？切，全教你，师傅有绝活没告诉你呢。
4: 切、哎，这您可没有。
5: 嗯，
4: 这今儿话说到这儿了，您才把这露出来。
5: 怎么了？
4: 感情您跟我还留着一手呢？
5: 什么叫留一手？不留手成吗？不留手成吗？
4: 您这可不像话，这个
5: 啊，不行。
4: 您今儿说说您哪手没教给我？
5: 哪手没教你啊？哎，
4: 啊，
5: 我教你说相声了。
4: 对呀、啊，
5: 这唱我教你了吗？唱
4: 教我了，各种地方戏您唱的不错。
5: 地方戏呀、
4: 啊、
5: 那是皮毛，知道吗？歌曲，我唱歌曲唱这么好教你了吗？啊，宝贝儿，你都拿走门也没有。哼，
4: 不是，你还别说，这么多年我没听我师父唱过歌。
5: 嗨，这不得了吗？
4: 不是，唱的真好吗？
5: 怎么着？
4: 那您这样您也别白说。
5: 干嘛？
4: 今天在这儿您给我们唱唱怎么样？
5: 这儿
4: 啊，唱唱歌。
5: 咱甭动心眼儿，我明白，你这往外诓我，我一唱，你把这能耐偷着偷过去了，是不是？偷能耐，甭跟我使这套。
4: 不是您到底能唱不能唱？
5: 怎么不能唱？
4: 我干嘛偷您能耐？您要是不能唱，您就说您不能唱。您别在这儿，哎呦，你偷我能耐，我偷您能耐干嘛呀？
5: 多新鲜呐！告诉你，当初你师爷教我的时候，我就这么偷。看你这，跟我来这套。
4: 合着我们家辈儿辈儿都是三只手。行，那您既然您偷着这能耐了、
5: 啊、
4: 您也别把它糟践了。今儿您在这儿您展现展现。
5: 我告诉你，我要不唱你不服我。
4: 那是啊，我不
5: 这我给你唱一回。
4: 您唱
5: 好不好？
4: 您唱，
5: 你听着啊，我来了。
4: 别、哎、别、哎、别，哎不、哎哎哎，没有，我你看我从来我不带掌声、
5: 啊、
4: 您不知道唱怎么样，回头您两后悔。你说唱半天唱得好您知道的，唱得不好就这玩意儿白骨了。
5: 您甭听他的，
4: 是不是叫怎么样？
5: 您甭听，不但能耐，唱就好。
4: 我心里都
5: 你信吗？
4: 您来了，来了，
5: 你听着。
4: 来
5: 今儿我告诉你，我把箱子籽儿里东西我都抖了抖了。
4: 对，
5: 听着啊
4: 您来了。

0: 哎呦啊一儿哟，哎呦啊一儿哟，我该出手啊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怎么样，
1: 今儿算献到家了。
0: 怎么叫献到家了？
1: 来来、啊、师傅
0: 怎么了？
1: 幸亏您没教我
0: 啊，
1: 这唱出去得多丢人呢，这玩意儿。
0: 还怎么这么说话？
1: 您把六个歌搁一块儿了。
0: 哦，你说我把这几个歌搁一块儿了
1: 啊？
0: 搁一块儿能唱出来，这就绝活。
1: 嗨，
0: 你这
1: 您还觉得这是光彩的事
0: 儿？怎么着？你还唱不了呢？
1: 什么？
0: 你唱不了？
1: 您要说您唱戏，我唱不过您
0: 啊。
1: 要论唱歌，您唱不过我。
0: 你？
1: 哎，年轻人唱歌一绝。
0: 不是你唱歌有什么绝的？
1: 当然绝，特别是我
0: 啊，
1: 我唱出那歌来
0: 啊，
1: 非常打动人。
0: 是啊，
1: 让您当时词儿
0: 怎么了？
1: 船儿
0: 呀哈
1: 子，
0: 这都什么响动啊？
1: 你就哭了。

0: 我怎么听着像撒尿啊？
1: 这是哭吗？
2: 啊，一唱你就得哭。
1: 你呀、啊，甭说了
2: 啊！
1: 你们都这能耐，
2: 怎么了？
1: 我一唱，我感动人，我感动您，鼓谁呀、啊？
2: 对呀、
1: 啊，你听刚才魏文华
2: 啊，
1: 那唱的好，几句《梁祝》，您看那孟凡贵哭的泪人似的。你没那能耐，再说你非碰上谁，孟凡贵成
2: 啊？
1: 好、哦、哭了，你看他眼窝子浅。你还甭说人家唱《梁祝》了，前两天他媳妇儿切菜把手拉了，哭死过去了。那是他，我哭。告诉你，甭说你唱，我爸爸死我都没哭。
2: 冷血动物，整个人
1: 什么叫冷血动物、
2: 啊？你这样，咱也别抬杠、
1: 啊。怎么着？
2: 我在这唱，您听
1: 啊，
2: 一唱您准得哭。
1: 不可能
2: 啊，
1: 不可能。
2: 那咱们就试验试验。
1: 试试。
2: 我唱这段走戏口，您听听啊。
1: 啊，来。

0: 门口，哦，哭了吧？
1: 没有，没，没有，什么呀？我就哭啊？啊？这哪儿啊？我就哭啊？您唱这不惨呢？这是，哎呀，年轻人说话没边儿。
0: 你要这样，咱这节目可没法演。
1: 怎么了？
0: 我一唱了，你一哭，咱爷俩下去就完了。你这叫什么劲呢？
1: 那不成，那不成。对了，刚才你说我半天了，我今儿就让你砸在这儿，要不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0: 哎，
1: 来，
0: 当然了，我唱的歌你肯定不哭
1: 啊，不哭，
0: 是不是？你知道这首歌它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什么？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二人台。
0: 哎，我一唱这西北二人台，当时您就得哭。
1: 怎么呢？
0: 首先说普通话。他就不说了，
1: 那说什么呀？
0: 他说的地方话。
1: 哦，地方语言。
0: 哎，
1: 啊
0: 啊，这个，您比如说啊，
1: 嗯、
0: 有些字儿，一唱出来变了。
1: 怎么了？
0: 南流不叫南流，
1: 唱什么呀？
0: 南流。
1: 嚯、
0: 哦，手不叫手，
1: 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
0: 门不见门，往里拐
1: 啊。
0: 蒙。
1: 嚯、哦，还得走鼻音。
0: 哎，那一唱出来绝对不一样。啊，再者说，我加上身段
1: 啊，
0: 戏曲的这些东西很有魅力。
1: 你呀、啊，
0: 嗯，
1: 你也就说说
0: 啊，
1: 你也就说说，
0: 说说，
1: 哎，
0: 什么叫说说？
1: 你唱来，你唱来，
0: 咱还
1: 不会哭，
0: 抓紧时间
1: 来，
0: 现在我就唱，
1: 来吧，
0: 好不好？
1: 来吧，
0: 您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嗯，
0: 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好嘞，
0: 看这戏曲、啊，
1: 我们瞧瞧你这表情，什么我就哭啊？
0: 这手绢是小，
1: 对，来来，
0: 谁家的手绢？
1: 对，来，我告诉你，能六丈步我也哭不了，手绢又小。
0: 嗯。

0: 不是你乐什么？不是，
1: 哦，这哪儿？
0: 哦，没完了你？
2: 什么意思？
0: 乐一次就成了，没完没了的乐。
2: 不是你干嘛瞪什么眼呢？瞪什么眼呢？我
0: 你要这样，我怎么把你唱哭了？你跟我这嘿夫妻，你懂这段剧情？您知道不知道？
2: 怎么意思？你说说。
0: 咱俩是夫妻两口子，马上就要分手了
2: 啊！
0: 我这都快哭死我！他站这，你老乐什么呀你？
2: 不是你这一说，我明白，咱是夫妻两口子。
0: 对呀、啊，
2: 夫妻两口子，这是我得哭了。就您这模样，长得太惨了。好嘛，您那是好那两口子，你这。
0: 你这怨我吗？我这模样就怨我，你把我浇成这样的，你知道不知道？
2: 也难说，我用开水浇的。好，全蔫儿了。
0: 别笑了啊！你怎么着也得进入一点角色。
2: 行行行行，
0: 要不然我这没
2: 行。来吧，那也哭不了。嘿。

0: Q，
1: 真费劲。
0: 哥哥要走大路，
1: 啊，
0: 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呀？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怕我闷得慌。
0: 哥哥要坐船走，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坐船头怕什么呀？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你千万莫要喝稀粥。
1: 喝粥怕什么的？
0: 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不要乱了。
3: 美景盖世无。
4: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准时相约。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5: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6: 什么？健康证？
15: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6: 什么电话号码？
15: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6: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5: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6: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7: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6: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8: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6: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8: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6: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8: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9: 开付款码，对。
16: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哎，
4: 我们习以为常。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

0: 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7: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 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8: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

0: 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3: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2: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4: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2: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8: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9: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记项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10: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

0: 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3: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6: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5: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7: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8: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7: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9: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 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2: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5: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9: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4: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七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

0: 是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 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一份好听的军事

0: 周刊。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1: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2: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

0: 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地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了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起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地区。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

0: 国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他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七月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六月三十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七月一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4: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 进行了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0: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 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离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

0: 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啊，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啊，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啊，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2: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他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正像滕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滕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一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那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在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在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和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 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

0: 这个核电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驻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一步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的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 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

0: 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机迟缓的出现和平的这个态势，同样的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瞭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11: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十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呢， 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

0: 真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你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时候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这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其他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4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

0: 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1: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啊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为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地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地风系统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一个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2、T38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0: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唐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2: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在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最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的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 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放弃八三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它是在赶潮流，它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0: 就像滕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1: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轮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轮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它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斌、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超市落地业态更新，庆丰里商业街区改造活力显现；一步接风景 ，AI 造新境；十国嘉宾在嘉定沉浸式解锁中国短剧；2026 F1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开赛，维尔莱因夺得首回合冠军；第二医保社区参保启动，迎来办理热潮。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

0: 5月20日，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近日，在位于轨交11号线嘉定西站旁的庆丰里商业街区，嘉定首家小马生活超市开门迎客。门店的落地不仅补齐了周边居民的便民消费短板，更与区域内以初具规模的夜间经济、特色餐饮和生活配套业态形成联动效应，让老旧商业街区实现功能重塑与人气回归，逐步蝶变为辐射周边10余个居住区的活力商业枢纽。开业当天，小马生活超市内外一派热闹景象，生鲜、零食、日用百货品类齐全。货架前、收银区处处可见选购的顾客，全天客流不断，人气持续高涨。
1: 说的这个家门口挺方便的，看看很大，家里面的东西很多，挺好的，大家都方便，规模很大，里面还干净。
0: 该门店打破传统单一生鲜商超的定位，融合生鲜零售、综合购物、邻里服务等多元场景，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社区生活中心。
2: 我们占地的话是3000多平方，覆盖了整个行业里面，就是生鲜加工和百货类的话，我们也是有荷兰那边的我们的陶小胖，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企业啊，来进行我们一对一的一个帮扶来指导一个工作的，包括我们的现场的产品也有很多的是陶小胖的一些知名的一些 top 前50的一些商品。
0: 庆丰里商业街区前身为新城优活城，是依托地铁枢纽打造的核心 TOD 商业体，区位与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此前因硬件设施老化、招商定位滞后等原因，导致客流流失、商铺空置。运营团队去年接手后，启动全维度系统性换新改造，重塑街区外立面、公共空间、景观河道等区域，打破老旧商业体的固有印象，同时优化业态结构，淘汰低效老旧业态，优先引入张太和、雷娇娇等首店品牌及本土知名餐饮，补齐餐饮消费短板。去年6月，庆丰里夜市打造启动，补齐了街区夜间业态短板。此次集团旗下马上鲜板块的升级产品小马生活超市，则填补了区域商业空白，构建起日间便民加夜间休闲的全时段消费格局。
3: 原本的话，整块区域的那个消费经济的话，总共给政府贡献大概是4000万到5000万的收入。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提升到大概1.5亿左右的收入，有接近3倍以上提升。从出租率角度上来说的话，原本这块地方就是60%到70%以上的空置率。那我们进场了之后，目前出租已经提到95%了。
0: 超市落地，业态更新，商业街区的活力正逐步回归，周边市民的感受尤为真切。
4: 西站嘛，以前生意也不好，现在又开了几家吃的东西，也是蛮得民心的。这一搞了这一个超市呢，确实是挺好，我们都很那个，很高兴。
0: 据了解，庆丰里项目商业面积约3.1万平方米，未来规划入驻约70家门店，业态配比清晰，其中餐饮业态占比70%，生活配套占比20%。教培业态占比10%，将形成更加完善的社区商业生态。嘉润媒记者李品、黄嘉欣报道。昨天，参加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的10国嘉宾，在上海参访期间，到访嘉定安亭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实地调研短视频微短剧产业发展实景。一踏入短视频中心，一站式集约式拍摄基地就让来访外宾眼前一亮。园区内现代办公室、轻奢别墅、专业绿幕景棚等拍摄场地相邻排布，短短几步路就能完成场景切换。场地内还配备智能电子屏，可实时切换黄昏、雨夜、山林、都市等各类虚拟外景。一部古风拍摄片区，古色古香的中式殿宇完整复刻汉唐宫廷风貌，皇宫大殿雕梁画栋，正中龙椅庄重气派。不少外宾现场换上传统服饰，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服饰与古典建筑交融的独特魅力。
5: These clothes I knew only from Chinese film or Chinese novel. I think we must learn different culture. We must start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culture, different behavior.
0: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正紧跟热点，积极探索实景搭建与 AI 数字技术的融合路径。这种技术赋能

0: 显著提升了微短剧的创作效率。
1: What I've seen here is very impressive. What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is doing, and I think 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film. And I guess that it also will gain popularity in other countries.
0: 这场沉浸式实景探访让中东欧十国嘉宾直观感受中国短剧产业的蓬勃活力与广阔潜力。以短视频、微短剧为轻量化传播载体，中外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双向赋能。为跨国文明互鉴、民间友好交流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动能。嘉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陪同调研。加州媒体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今天，2026 F1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激情开赛。受天气影响，官方将开赛时间提前至12:05。早上7点，记者在检票口看到已经有不少车迷早早排队等候入场，其中不乏身着主队队服前来助威的车迷，还有人带来了自己的签名棒球帽。
2: 我的主队是远景，现在最支持的车手是布埃比，期待远景能有一个好成绩吧，因为今年还没有登上国领奖台。
3: 我是从天津来的，我是 Cooper Kilo 车队的粉丝，然后我希望佩佩马蒂跟提克松姆都能拿到积分。
0: 7:30入场通道准时开启，许多车迷入场直奔车迷村，或是领取车手签名会手环，或是体验各式互动项目，反应力测试、专注力测试、赛车模拟器等项目吸引了许多观众。在车迷村中，区生态环境局和区绿荣局带来了垃圾分类互动项目与无废城市宣传项目，环保的主题也与 F1 低碳、绿色可持续的赛事理念相呼应。
4: 我们这边有一些互动的小游戏，来玩之后呢，可以赢一些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小奖品、宣传品，提升一个垃圾分类的意识啊。
0: 在上午8点进行的排位赛中，保时捷车队车手维尔莱因夺得上海站首回合杆位。12:05，五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维尔莱恩状态优秀，成功守住杆位优势，身后的丹尼斯与德鲁格维奇则紧追不舍，试图寻找突破口。随着比赛进行，天空飘起细雨，地面愈发湿滑，还一度引发了安全车。20辆赛车你追我赶，名次反复交换，在赛道上排成一条长龙。最终，维尔莱因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捧起了上海站首回合的冠军奖杯。达科斯塔与丹尼斯分列2、3名。
5: 我是保时捷的粉丝，他还拿了第一，我非常高兴。
0: 上海站首回合的比赛告一段落，各位车手、各支车队将会总结经验，不断提升。明天同一时间，第二回合的角逐将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继续上演。加入媒体者傅天豪、汪建报道。近日，2026年度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计划社区集中参保工作启动。作为基本医保的有力补充，这项保障计划被市民亲切称作第二医保，这两天迎来办理热潮。记者在马路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办理参保手续。今年刚退休的王女士听以前的同事介绍有这项惠民保障，专程赶来办理。
6: 到老了肯定有哪里不舒服啊，那肯定有好处的，对自身利益有好处，所以来办一个，安心一下，对自己也保障一下。
0: 记者注意到，不少老年市民都比较认可这项保障，除了个人前来，还有一些老街坊组团来办理。
7: 办嘛，那自己啊，对吧？有个保障。我们小区呢，一起差不多年纪的都来报了。
0: 据了解，上海市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计划主要参保对象为纳入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社会退休职工，以及本市未由单位统一组织参保的职保退休职工。在单个保障周期内，被保障人可申领的补充医疗互助保障金累计最高给付额度达10万元。去年嘉定共有超过8万名退休职工参保，向16万人次给付互助保障金，总金额逾4000万元。
8: 它的保障有那个住院医疗、大病门诊，还有家庭病床，这都是可以给付的。线下的需要的材料是身份证原件，可以选择现金支付，也可以选择支付宝支付。参加期限是7月1号至7月31号。
0: 有需要的退休职工可到嘉定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通过随身办市总工会退休住院计划参保受理事项退休一件事办。

0: 按理参加手续。加入媒体者黄香玉、张泽生报道。肥羊大面制作技艺自清代光绪年间流传至今，与南翔小龙、郁金香酒、陈罗汉菜并称为南翔四大特产。近日南翔第二届扶羊节拉开帷幕，市民游客寻乡而来，在一碗面一席宴中品味南翔。早上9:30，古镇南翔饭店内已是座无虚席，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肥羊大面香气扑鼻，还有切成薄片的焖羊肝、雪白成丝的羊肚、白里透红的羊角，丰盛的全羊宴让食客们胃口大开，吃得赞不绝口。
1: 我今年已经86岁了，我带了老婆两年，最会去吃羊肉了，因为羊肉对阿拉老年人身体的滋补相当好，所以今早阿拉两年一早就来排队了。
0: 据介绍，扶羊节期间，饭店推出全羊宴、三羊开泰、鱼羊鲜等多道羊肉菜品，还有9.90元肥羊大面以及羊角羊肝对折等优惠活动，
2: 把下吃扶羊传统和南翔羊肉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我们每天会补贴推出150碗肥羊大面，用个位数让大家吃到实实在在的肥羊大面。但希望这个福利让更多人因为一碗面认识南翔，喜欢南翔。
0: 从传统技艺到市井烟火，南翔古镇正以饮食文化为切入点，持续丰富文旅资源，通过节庆活动的文化载体，让古镇成为可尝可感可传承的活态文化空间。加入媒特约记者陈建清报道。
3: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萤火虫了？最近位于徐杭镇的朝暮牧场迎来了萤火虫观赏季，夜幕降临后，成群的萤火虫在林间起舞，星光点点，氛围感直接拉满。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治愈的自然之美。
0: 日落之后，天色渐暗，走进朝暮牧场，待到伸手难见五指时，林间草丛间飘出了一点光点，忽闪忽闪的，这就是夏夜的精灵萤火虫。
4: 然后这的品种的话，主要其实是黄脉赤萤，也是这边的一种本土的萤火虫，它的体型比较小，只有米粒这么大，所以它的光线其实比较微弱。
0: 拿起一把扇子，轻轻放在萤火虫的行进路线上，它们会悄悄地停在扇面上，一闪一闪的亮光，像是星夜中的星星落到了眼前。为何牧场能栖息大量萤火虫？关键在于其一直坚持的野化管理。据介绍，萤火虫以烟管螺为食，烟管螺又依赖腐叶生存，牧场保留落叶枯枝，保障了萤火虫的食物来源，原生态的环境也让它们得以繁衍壮大。朝暮牧场还围绕夏夜萤火虫打造了特色自然体验活动。
4: 周末时间我们也会组织萤火虫和夜观的活动，这一类的活动是让小朋友们能够慢慢的去适应黑暗，觉得黑暗不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然教育当中的一环。
0: 加入媒记者彭晓岩、姚竹林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

0: 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2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

0: 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

0: 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0: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9: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9: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

0: 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十二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李连成说，
2: 那我就先着急立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3: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买电呢？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6: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9: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0: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9: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1: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9: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2: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

0: 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九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五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十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4: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5: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8: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9: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7: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6: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3: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4: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

0: 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张江数字游民 OPC 生态社区启动，为 AI 时代超级个体搭建集办公、居住、协作、落地的全新创业载体。
2: 上海之夏启幕后首个周末，申城各处商圈、特色街区掀起消费热潮，运动潮玩、主题快闪引发市民游客热情打卡。
1: 第三届哈扎建运动会开进瑞虹新天地，从商圈里长出来的运动会如何成为上海城市级运动新 IP？ 播送记者的报道。
2: 第21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开幕，200多家原创工作室带来400多款游戏新作。
1: 上海试点推出长户险结算上门刷卡新模式，惠及更多失能老人家庭。
2: 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
1: 豆包千问宣布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
2: 茉莉奶白被诉商标侵权，一审判赔1030万元，引发热议。如何认定商标侵权？播送记者的报道。
1: 俄乌发动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世界杯1/8决赛今晨打响，摩洛哥3-0大胜加拿大，连续2届晋级8强，创非洲球队历史。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鑫。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8度，最低气温25.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后天为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年被业界称作 OPC 元年，依托 AI 实现单人全链路创业的艺人公司迎来发展风口，全国已有上百个 OPC 社区落地，上海 OPC 创业主体近1000家。昨天，坐落于张江新丰村的张江数字游民 OPC 生态社区启动，依托林间自然空间、张江科创资源以及全链条政策服务，为 AI 时代的超级个体打造能办公、能居住、能协作、能落地的创业新载体。请听报道。
3: 沿着新丰村的乡间小道往里走，错落于林荫之间的集装箱办公空间里，瑜伽室、直播室、健身房、路演厅仿佛是被种在了树林里。 OPC 创业者李金燕第一次来就被深深吸引，忍不住在朋友圈晒了照片。
4: 可以早上有阳光照进来，听着鸟蝉声，就觉得这里啊太好了。然后我刚刚发了些朋友圈晒了一下，我说哎呀，可能要入住这个 OPC 生态社区。朋友说哎呀，这里不错。我说来呀，我们一起来这里可以喝茶，上个小曲儿。
3: 李金燕开发了一款适配久坐人群的轻量化运动智能体，融合中医大模型识别动作，用1到3分钟的小游戏改善肩颈亚健康。谈及整个创作过程，她坦言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 我自己做视觉设计的和故事的一些引导的东西，另一个伙伴是产品经理，他把所有商业模式都已经拆解完，他可以帮我们控制方向。另一个是我一个游戏的一个开发者，这个东西还是没有办法就是一个人兼顾的。
3: 作为社区运营方，北京原乡映客科技 CEO 李燕宁长期研究数字游民生态，对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成为千军万马有着自己的理解。
5: 它真正是一个人的不是，它除了有 AI agent 的辅助之外，实际上它有大量的数字游民个体，他们彼此之间在进行协作，在进行犬牙交错的创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就需要社区的存在，就要完成第二次迭代。
3: 这也是 OPC 社区的意义所在， 为有想法的个人创业者找到合作的伙伴，打造开放的氛围。正在社区里举行的 AI 产品市集，围绕获客、内容出海、财税法务、编程设计、咨询行业八大垂类赛道，数十个 OPC 创业团队设摊展示。大家交换的不只是名片，更是可带走的工作流、可当场试用的方法论。
6: 我们这个奖位主要是作为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助力，然后我们做智能体相关的一些开源项目，提供这种工具性的支持。
7: 它这个相对于人工至少节约80%到90%。
3: 在自带创新创业基因的张江，森林覆盖率超50%的新芬村是距离科学城最近的乡村。这里有着林间静谧松弛的环境，又能天然承接科创资源，融入科创生态，激发个体更多灵感。 OPC 创业者齐秦这样形容这个新家：林间办公，小院研学，乡村安居。
8: 像咱们这边城市森林的一个共创社区，它跟咱们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只是一个共享空间和在城市里钢筋水泥里，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松弛感，这种创意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创造力，包括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恢复，一个连接。
3: 作为张江适配 AI 新型创业形态的又一次主动探索， OPC 社区里多层配套资源也已落地。张江集团搭建夫投、人才、金融三大支撑体系，联动 AI 创新小镇，开放算力、产业对接与常态化培训。农业银行推出专属张江镇 OPC 贷，不再仅以固定资产授信，将技术专利、研发能力等智力资产纳入评估，缓解个体创业的融资难题，以此形成空间、算力、资金、政策一体化支撑。张江镇镇长李灿期待
9: 不同门类的年轻人的创业模式是打开门在创业，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创业，工位使用都是互相可以交流、可以沟通的。我们也希望既是一个人创业，也是一群人创业，更是实现一大批人通过创业共同找到创业的目标。
3: 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2: 复兴岛星火社区昨天也开启试运营，首批近百名 OPC 创业者正式入驻。星火社区是杨浦区与火山引擎共同建设的 OPC 社区，不仅为超级个体提供低成本办公空间，还联合平台企业开放豆包大模型、千万级词源 token 算力券及全链路创作工具资源，打造完善的 OPC 创业环境。据介绍，星火社区自3月启动以来，已在复兴岛开办12场创客训练营及配套活动，吸引超过2000人次参与，营造了灵感迸发、活力奔涌的创业氛围。
1: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前天晚上正式拉开帷幕，昨天恰逢暑期首个周末，深城各大商圈人气火爆。新潮次元、特色场景等各类沉浸式消费多点开花，推动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满满，持续升温。上午，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城早早迎来客流高峰，引爆潮玩消费。当下火热的全知读者视角全国首展落地商场，沉浸式复刻剧情场景，并推出上海专属限定周边，俘获大批粉丝。
10: 一早的高铁过来的，
11: 我是在美国上学的，来这里，夏天专门回国来看一下这个展的。
12: 我一个人带了3个小朋友过来看这个展，不会看这个展，第一次来上海。
13: 我们是河南郑州那边过来的，在逛逛南京路之类的，空箱子过来，然后塞满回去嘛。
1: 以这场全国首展为起点，新世界城拉开为期70天的暑期动漫嘉年华大幕，各类重磅 IP 活动轮番上新，热闹的动漫主题为商场全楼层持续引流。新世界股份副总经理李卫介绍，整个暑期商场12个楼层将规划10余场差异化主题活动。
14: 12、3个 IP 的快闪，其中大多数都是国内首发或者是首秀首展的活动。过去一周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同比去年客流已经增长了6%以上了。希望通过这个2个月，首先带动餐饮能够增长30%以上，然后各个文旅销售也能提升大15%。
1: 在梧桐掩映的恒富风貌区，氛围感体验消费、体育社交消费新业态也持续走红。周末清晨，第一医药旗下的分子药局变身球迷休闲打卡地。
15: 活动过，
16: 还有活动也。
15: 一个就是看球嘛，就是要有个氛围嘛。就
17: 在药店倒是头一次。
18: 早上刚看完阿根廷对战福德角的比赛嘛，所以说现在来上一杯这个人生美式提提神嘛。
1: 第一医药股份公司市场部主管王佳慧表示，
16: 一共有500多名球迷报名参与，带动了我们的啤酒的销售，六月环比五月提升了505%。夏令的特色饮品，六月的时候销售可以有1000杯左右。
1: 在静安张园，上下左右运动乐园昨天开园，这场持续至7月19号的运动嘉年华将足球、网球、羽毛球、篮球、旱地冰壶等多元运动形态深度嵌入步行街公共空间，即日起3周内每个周末都有不同主题活动，持续丰富市民和游客参与体验。本次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到10月，重磅推出11项标杆活动，涵盖体育嘉年华、城市漫游、文博探秘等多个领域。
2: 贯穿整个盛夏的第三届哈扎季运动会昨天在位于虹口区的瑞虹新天地火热启幕，在未来59天的时间里将持续举办31场重磅赛事、53类多元化运动项目和超过250场的特色体验活动，再度刷新赛事规模记录。这场从商圈里长出来的运动会为何在短短3年时间里就能斩获长三角体育消费创新场景优秀案例，并成为上海城市级运动新 IP， 请听报道。
3: 瑞虹新天地太阳宫的中庭变身花样跳绳比赛现场，一根普通的短绳在11岁的小选手罗天成手里上下翻飞，解锁各种高难度动作。他说，在赛场上可以锻炼自己的信心。
19: 3秒属于比较我的强项，一般能跳196个。觉得这个跳绳呢比较酷炫，就是我是练武术的，然后可以加一些武术的动作进去。
3: 正值暑期又是周末，赛事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葛女士已经带着孩子连刷3届比赛，在她看来，运动会办在商圈里更加便捷，赛后还能一站式解决吃饭购物，更像一种周末的休闲方式。
20: 第1届开始到现在第3届，最主要目的是啥？锻炼身体，过来玩一玩吧。没想到要拿什么特别的名次，在商场里面的。其实这样子对我们参赛者其实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吃饭啊，直接在这边消费了，交通也比较方便。
3: 三年时间，哈扎季运动会的朋友圈持续扩大，今年又创新引入虚拟体育与科技运动业态，刷新市民运动体验。机器狗比赛项目负责人徐妙君说，
21: 像运动会这样一个非常集中的活动，能让我们团队有机会带来工业级的机器狗，它会做很多特技动作，让老百姓用

0: 轻松的方式感受各种心仪体育的创新和机器人的这种体育创新。
1: 赛事持续火爆，专业性是底层逻辑。虹口区体育局副局长许庆军介绍，本届运动会构建国家级、市级、区级三级赛事矩阵，融合了围棋、街舞、乒乓、击剑等多项大赛，并有扳手腕、拔河等大众赛事贯穿全程，实现周周有赛事、场场有热点，打造全民可观赏、可参与的暑期体育热潮。
2: 无论是全民健身赛事还是竞技体育赛事，让老百姓更可感可及，同时呢，把我们虹口区体育产业联盟成员单位的优势资源积极的赋能整个商圈。
1: 参赛选手可凭腕带享受全域近百家商户专属优惠，商圈内的多家攀岩、瑜伽等运动场馆则拿出周中空闲时段，以商圈积分兑换的方式向市民开放。今年虹口全域也以赛事为契机推出虚拟体育运动消费地图，这场生长在商圈里的全民体育盛会正以运动链接消费者、社区居民和办公楼白领等多个群体，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活力。瑞安新天地高级商业总监雷燕青列举了一组数据，
3: 赛事引人流，我们用活动促停留。那这几年我们积累的经验看下来，就发现这个对于我们的商业运营、线下的经济的促进和带动非常大。像第二届就是去年我们的哈家劲运动会，其实在55天暑假的档期里，我们的客流和销售全域都增长超过了20%。
1: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4: 第21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CCG Expo 昨天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启幕，场内集结200多家原创工作室，带来400多款游戏新作，为上海暑期消费市场注入鲜活的动漫游戏力量。请听报道。
5: 再执行一次营销文化，
6: 是我打的，
5: 需要再执行。
7: 进入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展厅，一排排长条式玩桌占据核心区域。不同于往届，今年的展台没有四处分散的喧闹，也没有繁复堆砌的综合周边，所有视线、所有人气都牢牢聚焦在一张张小桌子上。近10000平方米的展厅中，214家工作室的原创游戏作品整齐陈列，450多款全新桌游、独立游戏等待玩家体验。无论是硬核玩家、桌游爱好者，还是跑团新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玩家小郭正在和闺蜜试玩桌游9张牌系列里的赛马，
8: 很有竞技感，而且还用一些逻辑的战略思考，
9: 就像田忌赛马一样的这种。
10: 朋友聚会的时候玩一点桌游的话，可能有意思一点吧，主要是朋友在一起。
7: 12金牌卡牌游戏人气也很高，品牌主理人凯多向记者展示了一张质感厚重的典藏卡牌齐天大圣孙悟空，墨黑色底衬着栩栩如生的大圣金纹图案，金箍纹路、红面毛发全部采用金陵金箔非遗工艺烫印。凯都介绍，每张卡牌带独立编号，第一季典藏现已绝版，二级市场价格超2000元。同样正在火热众筹的新作《黄金的理想乡》已经拿到国画大师戴敦邦授权绘制的卡图。
11: 中国国画大师戴敦邦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卡图，然后还找了大概近100位的就在国内很有名的画师，大家觉得就是是时候需要做一些中国原创的优质的卡牌。我现在就是在翻译它的英文版本，然后我们再和一些海外的代理商对接，然后之后我们会把这款游戏推向海外。
7: 在华硕天选展台，现场有近20台游戏设备，12款由学生团队创作的独立游戏都可以在这里试玩体验。电脑品牌经理温俊良说，
12: 有很多的现在很流行的一些独立游戏的热门游戏也会在我们这边去做现场的展示，比如说还在内测中的一些游戏，像追寻问道还有世界战争啊这种。
7: 漫威 IP 全新国产原创卡牌，多款国内原创桌游新作，小众独立游戏集中首发，轻量化、强社交、重原创成为今年展会最鲜明的标签。CCG 组委会代表、上海炫动会展文化副总经理曹俊表示，
13: 这两年我们关注到国内的原创游戏的发展其实非常好，尤其是在海外也就是非常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然后那些游戏其实他们最初的种子都是来自于独立游戏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展会为这些游戏公司一些初创项目提供一些展示的空间，让用户玩一下他们的游戏，然后他们知道怎么去优化自己。
7: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1: 历经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混合团体赛市级循环赛周末迎来最后两轮巅峰对决。昨天下午，杨浦主场收官战在复兴岛打响，杨浦回力队迎战金山物流惠哲宇队，奥运冠军樊振东现身为球员们加油助威。
4: 来关心天气，今天本市依然处在梅雨带的南缘，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1度。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上海盛夏常见的多云加午后雷阵雨的熟悉配方将会出现。预计下周前期极端最高气温34度，离高温线一步之遥。周后期阵雨天气将会增多，东南风明显增大，白天气温也随之回落。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警惕暴雨致灾。国家防总目前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值得警惕的是，虽然美沙克两次登陆我国时的强度不强，但带来的降雨影响不可小觑。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暴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合，致灾风险高，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前往沿海、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4: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4: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新华社播发文章，接续奋斗，向着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昨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此前幽灵外卖、补贴大战等乱象频发，群众反应强烈，也暴露出相关领域的法治约束手段存在短板。面对部分平台算法滥用、数据垄断、跨业态无序竞争等新型风险，电子商务领域法律制度体系亟待与时俱进，迭代完善。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昨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

0: 动。这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三号到五号，他们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昨天，尽管暑气蒸腾，但前往参观的市民热情丝毫未减。昂船洲码头人头攒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汇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此次舰艇编队共向市民发放了14000张参观票。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欢迎仪式上表示，军舰开放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让年轻人通过互动学习军人纪律和奉献精神，为国家贡献力量。
1: 豆包、千问两大主流大模型应用千万同时发布公告，宣布将下线用户自建智能体相关功能，关停时间为7月15号，建议用户通过复制、截图、导出等方式提前备份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日期正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之日。办法对拟人化情感互动服务进行严格规范，要求平台落实防沉迷机制，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而监管层面的整治行动已先行一步。6月2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一阶段成果，处置违规账号1.8万个，下架违规智能体1.4万多个。近期，多个头部平台也都在调整智能体功能。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表示，这本质上是行业正告别单纯的流量争夺，转向合规安全的综合比拼。豆包和千问选择在7月15号新规生效当日完成智能体功能下线，也被业界普遍解读为提前化解风险，落实平台主体责任。
2: 豆包跟千问的这次下架这些智能体，与其说是断臂，不如说是主动配合监管，相当于是把准入门槛建立起来了啊，不是说以后谁都可以随便搭一个擦边的甚至是违法的 AI 机器人。我这里还要提醒一句，就是这些入口关了不代表是问题解决了，表演是合规的，心态不改，下次换了个名字照样来，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说后续的监管合规审查还是要继续加强，不光是针对 AI， 现在线上线下的情感服务机构都应该受到同等程度的监管，要符合我们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
1: 专家表示，这次下线的只有用户自建智能体这一功能，主要受影响的是自己动手创建过专属 AI 角色的用户，比如自建的虚拟老师、虚拟陪伴、自媒体文案机器人等就会受到影响。而用户日常用来查资料、答疑、替代搜索引擎的基础对话功能完全保留，不会关停。简单来说，就是普通用户日常使用没有任何变化，不用担心以后没法用豆包来答疑。
0: 中国花茶品牌茉莉奶白因商标侵权一审被判赔偿法国奢侈品品牌 LV 1030万元，近期引发广泛讨论。有部分网友不解，认为侵权的四叶花卉图案十分常见，也有人提问 LV 经典老花图形是不是也抄袭了中国的传统纹样，究竟如何认定商标侵权，请听报道。
3: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 LV 名下持有7枚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长期被使用于箱包、配饰等全线奢侈品产品，具备极高知名度与市场辨识度。而茉莉奶白在品牌 logo、 门店装潢、产品包装等经营场景中使用高度近似的四叶花卉图案，构成商标侵权。面对千万级判赔结果，茉莉奶白创始人回应将会上诉，对此消费者们看法不一。
4: 就我第一次看到它那个茉莉奶白粉色的袋子，我就觉得上面那个花很像就 LV 的那个标志，
5: 两种是非常品类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怎么会存在消费者的混淆呢？
3: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祝小青表示，在司法实践中，驰名商标受到的是跨类保护，不存在品牌所在行业不同就安全的情况。
6: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商标没有注册在相应的类别上，但是呢它对于其他类别的商品或者服务是可以产生一个影响力的，会容易让他人误认为这个商品和服务产生了一个来源的混淆，达不到

0: 商标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这样一个功能的时候，那么也可能会构成一个商标侵权。
1: 茉莉奶白早期的 logo 以茉莉花苞元素为主，换为如今的黑色四叶花图案是在2024年下半年。当年3月，茉莉奶白曾主动申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此后也多次申请，但都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有人不解，四叶花图案是中国的传统纹样，为什么 LV 可以申请成功，本土品牌却不行？
2: LV 的一个核心花样，它其实是相当于借鉴了中国千年公共的纹样，不能说借鉴，我觉得它就是偷取。
1: 不少网友也有同感，称 LV 文化挪用在先，怎么有脸告中国企业侵权？对此，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齐立文明确，公共文化符号属于知识产权法中的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但受商标法保护的是那种非显而易见的独创性表达。他以苹果品牌为例。
3: 苹果它这个词包括这个形状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呢苹果公司用了苹果这两个字以及将现实中的那个苹果的图形进行了它自己的这种二次的创作之后，并且经过了这种商标的注册之后啊，相关的这种企业就不能够再进行使用了。我国商标法它保护的是一种具体的表达，而不是说商标法保护的是传统文化里面的这种图案的来源。
1: 也就是说 ,LV 的商标受到保护，保护的是其在线条细节、线条弧度、交叉方式等方面进行二次创作后形成的特定图形。那么网友担忧的 LV 垄断四叶花概念是否成立，齐立文表示并非如此。
3: 其实这并不是说 LV 它在垄断文化呀，如果你想把免费的东西，传统的一些花纹或者说传统的一些古诗词诗句作为自己的专有的这项权利的话，你必须在公共领域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一个二次的创作。
1: 商标是消费品牌的核心资产之一，一旦发生重大法律争议，其影响将传导至加盟体系、融资体系、资本市场乃至全球品牌战略。朱小青律师提醒，侵权的成本远远高于事前进行商标申请的合规成本。
0: 因为很多的品牌他们往往比较重视连锁的开展，去铺线下的门店，他们是动作非常快，但是呢往往容易忽略掉商标的一个注册。我们会建议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品牌，在品牌落地前首先进行一个商标的注册，把相关的类别和项目上抢占先机。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全国八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较历史高点下降近20%，其中上海挂牌量比去年6月的高点回落31%。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成交14万套，同比上涨12%，价格指数较去年年底回升8%。二手房库存压力的有效释放，正推动市场量价齐升，供需格局出现积极变化。比如番禺路上一家房产中介门店，正同时接待好几对打算买房的年轻夫妻。
5: 约了10套左右，那现在这个房价就趋于理性，我们现在就是徐汇这边也可以过来看一下，感觉现在的选择性会更多一点。
4: 客户敢于将目光投向更核心的地段，底气来自于市场上诚意房源的增加。门店经理表示，眼下房子成交明显快起来了。
6: 我们平均成交周期大概缩短大概有20-30天，过去的话差不多要90-100天，现在的话差不多60-70天可以卖掉，去化周期是缩短的，那么挂牌它就会减少。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大概有250套左右，现在的话大概是230多套。
4: 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上海全市二手房成交达2.5万套，同比上涨近20%。二季度整体交易活跃度维持在高位，整个上半年全市二手房成交14万套，同比上涨12%，价格指数较去年底回升8%。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二手房库存压力的缓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易提速与房东心态的理性回归。
7: 现在呢，这个挂牌的这个理性的这个心态它是比较多的啊，房东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挂牌啊，如果说觉得这个价格不可接受呢，他也会延迟一个这个挂牌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看呢，这个上海的这个挂牌的一个数据是体现了我们房地产市场是真正的从供给端啊进入到一个向好的一个发展。
8: 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来说，长户险上门护理解了不少燃眉之急。 但是每个月底家属都要到长户县护理站刷卡结算一次。

0: 如今上海推出长户前手持终端上门刷卡服务，把结算服务送到家门口，解决了家属来回奔波的烦恼。今年已免费为全市养老机构配发了300多套手持终端，率先在静安等地试点推行。下一步，上海将持续扩大设备覆盖范围，逐步推广至全市的长户险服务机构。
1: 上官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静安区政府近日答复了市政协委员赵立健关于增建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地铁出口风雨连廊的提案，表示将加快制定完善风雨连廊项目，力争明年春运前完成项目建设。静安区表示，其与上海铁路局、申通集团等部门沟通协调，开展对地铁一、三、四号线七号出口至上海站北广场进站口之间增建风雨连廊方案的规划研究，拟将地铁口地下交通换乘出口与铁路售票处、进站口、进站缓冲区无缝串联。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0: 近日，市民朱先生向本台反映，自己购买的二手自行车退货时，因为一只脚蹬遗失，造成退货不成。明明勾选了保价，但负责退货运输的顺丰物流却只答应赔付部分损失。请听报道。
4: 6月中旬，朱先生在二手平台买了辆自行车，支付货款3500元，到货后不满意，申请了退货。自行车通过顺丰寄回，并勾选了足额保，保价3000元，支付了共计88元运费。但货到山东，卖家表示退货的自行车脚蹬缺失，有无损划痕，因此拒绝退款，又把自行车寄回了上海。朱先生就运输的丢件问题寻求顺丰理赔。
5: 脚踏铝合金的脚踏，贵的也就几百块钱，我明明保价的，他们老是强调他们只是弄丢了一点东西，但是他们弄丢的这个东西造成的结果就是我退不了货了。
4: 朱先生认为，保价赔付应覆盖整体损失，而非只赔零件的维修费。记者致电顺丰物流理赔专员庞女士介绍，目前还在调查过程中，责任环节无法判定。
6: 因为他现在无法就是判定责任环节啊。不管怎样呢，我们参与了运输，但是公司话也是基于负责的一个态度嘛，然后是少了一个脚蹬，所以公司话呢按照这个脚蹬的一个方案进行赔付。但是据寄件方的话反馈是说，希望能够去全额去赔付的，就是两方的话还在协商中。
4: 那么保价的赔付标准究竟如何？记者随后联系到顺丰售后值班经理王经理，他表示保价条款有明确适用规则，赔付关键看责任认定。因涉及到二手交易，目前买卖双方都提供了证据，但证据矛盾。
7: 其实按照快递行业正常的标准来说的话呢，客户比如这个单子他选择了3000元的保价，那如果说我们最终认定他这个快件他的责任属于运输责任，客户确实提供了有效合理的价值证明，那在3000块钱之内我们都是可以去进行处理的。它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涉及到一个交易问题嘛。但是如果说我因为脚蹬的这个遗失导致的我这个物品它整体的价值的影响，那这个我们也会去综合去进行考量。
4: 后经多次协商，最终顺丰同意在保价范围内赔付。王经理说，朱先生提供的完整寄件视频为此提供了参考。
7: 所以经过我们昨天的一个连夜复核的话呢，寄件人提供的这个视频它是全程都是有，也是能看得到这个物品的，而且我们网点的人员也是反馈了这个物品寄出时候确实当时确实是有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就先跟寄件人去处理了，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
4: 对于这个案例，申浩律师事务所杨佩律师提醒，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第27条规定，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快递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实践中约定往往是由快递公司单方制定格式条款，消费者容易对保价寄全赔存在误解，保留记录很重要。
8: 本案中消费者与顺丰公司是运输服务合同纠纷，消费者需要保管好保价单、邮寄的凭证、物品的价值证明和物流记录就足够了。那么顺丰公司是本案合同的违约方，与消费者的直接损失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违约的赔偿损失等责任。
4: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有网约车司机近日向媒体反映，开车发

0: 发生事故后被交警告知车辆没有购买商业险，但租车时双方说险种齐全。上海电视台记者跟进发现，租车公司所谓的险种齐全，其实是网约车市场上存在的一种统筹险，也就是租车公司有一部分车没有买商业险，用自保来代替。这种自保模式不是正规的商业保险，不受保险法保护。
1: 我们有部分车子是自保的，但是这批车子的牌照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叫以租代购降成本，我们会用到自保，但是自保的资金池很大，就是我们打个比方说好多资质公司联系在一块，大家都不买保险，但是一万块钱一台已经到总账户里面去了，反正什么钱都是总账户里面赔一样的。
0: 实际上从2023年开始，媒体曾多次报道统筹服务公司售卖时打保险擦边球，在赔付时扯皮翻脸不认的情况。在暗访中，一家租车公司负责人表示，有些新手司机图便宜买了统筹服务，后续为了通过网约车平台的注册验证，甚至会批一张正规的商业险保单图。对于统筹险，有人是主观想买，有人则是无奈选择。有些司机愿意多出钱买正规保险，但保险公司不卖。
2: 我们网约车这边好像应该是只能单交强的那种。
3: 据我所知，柜面都没有商业险的，只有交强险卖给你，因为强制保险是国家规定。
4: 没错，我们的保险公司不卖。
0: 近几年，有关所谓车辆统筹保险的投诉量增长迅速。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曾发布风险提示，以某某统筹、某某互助、某某联盟为名，与车主签订的安全统筹业务合同不是保险合同，相关权益无法依据保险法得到保障。当前，这类所谓的统筹险已从最开始的行业内部销售，逐渐向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等保费较高的群体扩散。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沈晓军表示，应加大对非法从事保险业务的打击力度，同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针对高风险车辆的保险产品，
5: 加强对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行为的处罚力度，由金融监管部门明确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的认定标准，加强高风险车辆的保险保障，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满足高风险群体的需求的这样一些保险产品，同时加强那么参与高风险车辆的风险管理，减少保险事故发生。
0: 一方面，网约车保费贵，投保难；另一方面，承保网约车风险高，保险亏。针对新能源车因高赔付风险投保难问题，去年1月24号，金融监管总局、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四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创新优化新能源车险供给，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等。次日，上海保险交易所搭建的车险好投保平台正式上线。平台最大的亮点就是不得拒保。上线一年多以来，已经为超过130万辆高赔付风险车辆完成了承保。
6: 吴大宇是中国现代绘画的开拓者，抽象绘画的奠基人，也是留法三剑客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共同的恩师。昨天，吴大宇三件极为罕见的早期佳作首度现身拍场，亮相朵云轩2026春拍。此次拍卖的封面之作是吴大宇1959年创作的大尺幅油画作品《黛》。吴大宇原名吴黛，画作取自他的旧名。当年这幅作品意外落选美协画展，于是他把画送给了学生张公阙。此外，古代书画拍品中也不乏首次面世的珍品，包括清代《古香高韵》手卷，描绘的是出生在上海南汇的清朝进士顾承天的肖像。画作后面长达10多米的60多处题跋，时间跨度从乾隆至光绪达158年，为考察清朝乾隆以来上海地区文人题跋风尚提供了珍贵样本。
0: 本台早新闻昨天报道了北京观复博物馆展览的一尊罗汉造像，与海南海口武功祠2000年丢失的一尊铜佛像高度相似，引发全网关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创办的观复博物馆被推上风口浪尖。观复博物馆创办者马未都昨晚在其多个社交平台账号发布视频回应， 视频中，马未都站在此次引发热议的佛像前，介绍了其购入过程。2005年，观复博物馆厦门馆筹办期间，在厦门白鹭洲古玩城征集文物时，发现了这尊佛像。当时发现这尊佛像后，与该古玩城的合法商户细致商。

0: 并告知了商户，购买以后一定会在博物馆长期展出。卖家是清楚这个后果的，也告知了这个佛像来路清晰，保证合法。20年来，这尊佛像在观复博物馆展厅的出口处展览，几百万人从这尊佛像面前走过。
1: 海口5公尺丢失的这件佛像呢，在2021年6月1日才上传至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指导建立的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此时此件佛像被丢失呢，已经过了20年了。根据呢该平台的报案信息以及海口方面提供的一些具体的报案信息呢，他说这个佛像高130厘米，腰间束带呢有宋代铜钱串联而成，工艺非常罕见。他近左腿呢有裂纹，裂纹穿过了衣衫的花纹。这些报案信息我们初步检查结果是呢，这佛像146厘米，误差 12% 以上。我们仔细看了宋代的铜钱串联纹饰完全都没有，也没有见左腿裂纹穿过衣衫花纹。至于已知的照片有多处不同啊，比如袈裟环的装饰不同啊，腹部的裂纹这本尊没看见啊，袈裟边缘的花纹多处也不一样，僧群的一侧有柱孔啊，原图就没看到，就原来那照片上没有，双手的手印以及握姿呢，那明显的不同，等等等等一大堆问题。
0: 而在近期网络传出观复博物馆内这尊佛像疑似是2000年4月海南海口5公祠失窃的铸铜普安祖师坐像消息后，马未都表示已在第一时间上报，政府部门也已组织专家队伍对观复博物馆内佛像做了鉴定，它是否是同一件，是不是丢失的那件，其鉴定结果等待上级公布。
2: 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昨天17:33、18:07、18:28，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一个小时内先后发生4.4级、4.3级、4.3级地震，造成当地震感明显。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大理东至洱海、洱海至西义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大理往返昆明、丽江、香格里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云南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3号晚到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

0: 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

0: 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四号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此前一天，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3号进行了江舰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他要求完成江舰号驱逐舰的试验程序后，2个月之内移交海军服役。
0: 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四号说，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三号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有消息人士披露，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美国独立日前夕秀出一张印有他签名的百元面额美元纸币，这是美元纸币上首次出现现任总统签名，也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在美国国家符号上打卡的众多事例之一。美元钞票传统上只印有美国财长和财政部司库的签名。美国财政部3月宣布，将把特朗普的签名印在美元纸币上，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在特朗普版百元美钞上，财政部司库的签名已经消失。
0: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3号预测，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清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1-0战胜巴拉圭，成功晋级八强。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均无进球，比分0-0。下半场比赛，姆巴佩点球破门，法国1-0领先巴拉圭。最终，法国将优势保持到最后，1-0战胜巴拉圭，晋级八强。在稍早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2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本届赛事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对阵挪威，这将是巴西与挪威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也是继1998年挪威2-1获胜后的第2次世界杯对决。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对阵英格兰，这是墨西哥与英格兰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次交锋。三狮军团曾在1966年小组赛中以2-0获胜，并最终捧起了冠军奖杯。
0: 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3号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这一机构名为 K 足球革新委员会，由韩国队前队长球星朴智星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勇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会将就如何提升韩国足球竞争力展开讨论，包括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获得亚军。
0: 2025至2026赛季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 FE 上海站首回合比赛昨天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落幕。保时捷车队帕斯卡·维尔莱因从杆位发车，在受降雨影响的赛程中

0: 摘得分站冠军，捷豹车队达克斯塔收获亚军，安德雷蒂车队杰克丹尼斯继三亚站夺冠后再登领奖台，位列第三。第二回合比赛将于今天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继续进行。
1: 会听天下，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的新闻近日引发热议。经济日报的文章说，这条由民营联合体持股51%的省内铁路，用不到5年时间跑出了年均71%的客流复合增长率。这份亮丽的成绩单回答了一个悬置多年的问题：民营资本究竟能不能扛起高铁这样的国之重器？客观上看，当前民营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关键已不在于让不让进，而是进去之后该怎么做。也正因此，对于杭台高铁的考量不能简单停留在复兴牵头、51%控股等标签上。事实上，其在经营权、收益权、托底责任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对于当下民资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未来民营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将会在更多领域谋求突破，形成合力，打造样本，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0: 如今社区长者食堂已成为上海城市养老服务体系中重要一环，各区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服务网络。然而市政协委员、浦东新区台联会长江奇在调研中发现，上海长者食堂空间布局存在冷热不均问题。上官新闻报道，在老龄化程度高、需求集中的城区，现有点位仍显不足，但在一些农村或人口分散区域，点位布局则更为复杂。如果选址不当，客流量不足，难以支撑日常运营；如果过于追求集中，又会使部分老人因路程较远而望食堂兴叹。江奇建议，民政部门建立起常态化的老年助餐需求动态摸排机制，以此作为布局调整的依据。这一过程中，不仅要统计人口数据，更要通过社区走访、问卷、座谈等形式，了解老人的集中居住地、活动半径、饮食习惯及支付能力。此外，还可以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让老年人为食堂打分，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运营补贴和奖励发放的核心依据，形成服务、评价、改进的良性闭环。
1: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今年高考期间，这句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的相对冷门的诗句意外走红，成为全网用来形容被理解、被共情后的无言震撼，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共鸣与多维度解读。这两年，一些古诗词、古文典故在社交媒体上被大家翻出了新的隐藏款解读。刻舟求剑从传统讽刺寓言演变为明知时光不再，却仍通过故地重游、翻看旧物来打捞回忆。苏轼的怀民意未寝成了对高质量友谊的集体呼唤。半月谈载文说，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每一代人的解读中不断生长为活态存在，它证明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因其内涵的丰富性足以包容时代的多元阐释。当然，我们也应当警惕过度消费经典可能带来的浅薄化风险，但与其居高临下的指责误读，不如看到这些现象背后真实的情感诉求。
0: 在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面对小组赛爆冷出现的非洲新军福德角队，险些阴沟翻船，最终以3-2险胜。尽管最终不敌阿根廷，但两度落后又两度追平，差一步就将强大对手拉进绝境的福德角队，已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新京报评论指出，福德角队值得尊重之处不仅仅在于场上成绩，也在于20多年的铺垫和努力，受益于来自欧洲的青训体系和规划政策。福德角队球员含金量不低，总身价和履历都算不上鱼腩。可以预见的是，福德角还有库拉索上演的小国闯入世界杯奇迹，未来会在规划政策的推动下更频繁地出现。但规划同样要尊重足球规律，规划一群人然后凑在一起踢的模式并不一定会成功。福德角的专职 时球探、手续简化等设置，以及战术层面的统一，顽强的斗志都是尊重规律的一部分。
1: 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0: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张江数字游民 OPC 生态社区启动，为 AI 时代超级个体搭建集办公、居住、协作落地的全新创业载体。
0: 上海之夏启幕后首个周末，深城各处商圈、特色街区掀起消费热潮，运动潮玩、主题快闪引发市民游客热情打卡。
1: 第三届哈扎进运动会开进瑞虹新天地，从商圈里长出来的运动会如何成为上海城市级运动新 IP？ 播送记者的报道。
0: 第21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开幕，200多家原创工作室带来400多款游戏新作。
1: 上海试点推出长户险结算上门刷卡新模式，惠及更多失能老人家庭。
0: 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
1: 豆包千问宣布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
0: 茉莉奶白被诉商标侵权，一审判赔1030万元，引发热议。如何认定商标侵权？播送记者的报道。
1: 俄乌发动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0: 世界杯1/8决赛今晨打响，姆巴佩点球破门，法国1-0战胜巴拉圭晋级。摩洛哥3-0大胜加拿大，连续2届晋级8强，创非洲球队历史。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鑫。
3: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8度，最低气温25.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后天为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年被业界称作 OPC 元年，依托 AI 实现单人全链路创业的艺人公司迎来发展风口，全国已有上百个 OPC 社区落地，上海 OPC 创业主体近1000家。昨天，坐落于张江新丰村的张江数字游民 OPC 生态社区启动，依托林间自然空间、张江科创资源以及全链条政策服务，为 AI 时代的超级个体打造能办公、能居住、能协作、能落地的创业新载体。请听报道。
4: 沿着新丰村的乡间小道往里走，错落于林荫之间的集装箱办公空间里，瑜伽室、直播室、健身房、路演厅仿佛是被种在了树林里。 OPC 创业者李金燕第一次来就被深深吸引，忍不住在朋友圈晒了照片。
5: 可以早上有阳光照进来，听着鸟蝉声，就觉得这里啊太好了。然后我刚刚发了些朋友圈晒了一下，我说哎呀，可能要入住这个 OPC 生态社区。朋友说哎呀，这里不错。我说来呀，我们一起来这里可以喝茶，上个小曲儿。
4: 李金燕开发了一款适配9座人群的轻量化运动智能体，融合中医大模型识别动作，用1到3分钟的小游戏改善肩颈亚健康。谈及整个创作过程，他坦言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5: 我自己做视觉设计的和故事的一些引导的东西。另一个伙伴